0: 上最高气温是49.6度，请问这是真的吗？嗯、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怎么讲啊？水哥说 A 啊，念成选的 B。小陈故事多说选 A 是真的。小 F 说最高温度在新疆吐鲁番，最高实测能有个50多度吧，他选 B。啊，轩轩说想 A， 选 A， 说上周新闻报道新疆好像就是高温达到49度多。杭选的是 B， 说猴哥的分析越来越到位了，所以打算跟你选。这不完全统计，就是说佳琪现在有多少个这个昵称呢？
1: 谁做的不完全统计？
0: 我呀，翠翠、壮壮。啊，
1: 壮壮是什么？
0: 不是脆，就是希望你身体好吗？强壮吗？
1: 美好的希冀啊！
0: 啊，然后这刚刚猴哥，还有呢？
1: 彦祖、
0: 哎，那是你自己起，那不算。还刚刚有朋友说，好像是马来山这边是有下雨啊、哦，下雨。
1: 你能看着没有？
0: 看不太出来啊。再看看群里大家怎么答的，老何选的 A， 小 F 选的 B， 然后秋脑袋说早上好，这个天只想睡觉。二群里，哎呦，我看到锦文的早餐了，我先看一下今天锦文家里吃什么，我再跟大家继续看他们家吃的花玉米，两个小花玉米，然后还有两个粽子，还有青瓜，还有鸡蛋，早上还炒了个豆角，完了这是一个蒸茄子，是不是？豆丝、辣椒、松豆蔻、大葱、蒸茄子，还有两瓶牛奶。早上吃这么丰盛哦！这两个豆角和茄子是你中午带去吃的午饭吧？应该是，我猜是应该还有个带的午饭，不然早上的。谁早上有那功夫起来炒个菜啊？肯定是中午带着饭啊！我觉得。来二群里，折翅的飞人选 A 真的，姚蛋蛋说 A 真的，吐鲁番可能是火焰山在的那个，可是火焰山在的地方呀，估计中国最热的那个地方就是那儿了。然后杏儿说那我也选 A， 王一也选 A， 有零有整的数字听着就比较真。风说这题好像出过，不可能，出没出过我心里还没点数啊。
1: 哎，没出过，
0: 没出
1: 过，
0: 真没出过。小张选的 A， 九段雄说火焰山气温更高，但是他又选的 A， 多点选的 B， 牧尘多点选的 A， 牧尘选的 B。 然后今天出这个题之前我就想到了，肯定私群里 Roy 哥要开始说他去新疆火焰山拍的照片了，果不其然真发了那个巨大的温度计。他是2019年的时候去的，他那时候拍的是不到四十五度吧，
1: 啊，挺低的了，
0: 不到四十五度，算凉快的了。
1: 前两天我记得有一新闻说了，那边又达到多少度了，
0: 还有梁少选的 B， 锦鲤也选的 B。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真的。中国现代气象观测史上，也就是1951年至今有记录的最高气温，确实是出现在新疆吐鲁番盆地啊，叫东坎站，就是这个气象站啊。时间是1975年的7月13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9.6度。然后啊，再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会在火焰山看到那个巨大的那根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可能会有个49.8、50那么高
1: 啊？
0: 是为什么？它不是说气象观测史上登记在册的温度，对不对？它那个温度计它所在的位置，它是不是在山上，或者是在一个大的广场里头，它自己一个人独立一根温度计独立的站在那个地方，就是属于太阳直射的状态，所以它的温度会比较高。但是我们说了是观测史上气象记录，那能到气象记录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温度肯定是来自于气象站的百叶箱里头的温度。这么解释能明白了不？所以就是49.6度啊。 可能体感上可能确实会更热啊，或者是不同的时间段哈、啊，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通过那个测温仪器测出来的温度会比这个数据高，但是它不属于气象记录上面百叶箱里头测出来的温度。你想啊，在新疆吐鲁番盆地东坎站的这个离地面1.5米的百叶箱里面能测出来49.6度，那人的体感温度得到多少度？
1: 有道理，他估计都热得待不了了都
0: 啊，太不容易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A， 真的啊，这道题目也是再次帮大家巩固一下，气象记录上面的温度是一个客观的值，然后人感受的温度，包括其他的测温仪器设备在不同的区域测出来的温度哈，就跟那个气象记录上的温度不一样了。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

0: 暑假一到，旅行遛娃就成了很多家长的选择。可是前两天有位家长在网上大倒苦水，说自己准备带娃坐高铁出游，家里孩子上初中了，年满14，学校正规的学生证也给办好了，结果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怎么操作，学生票硬是买不出来。帖子一出，评论区也糊涂了，那14岁的孩子已经买不了儿童票了，又不能买学生票，难道初中生就只能买全家票了吗？
1: 带着这个疑问啊，记者特意拨通了12306的客服热线，客服回复的很清晰，中学生当然可以学生票，但前提是得先满足家庭住址和学校不在同一个城市这个条件。举个例子啊，你孩子家住北京，在上海读书，往返路上可以享受优惠，但如果是本地就读啊，趁暑假跟家长出门旅游，那就没有办法适用这学生票的优惠了。
0: 而且啊，就算是符合异地求学的条件啊，然后目的地各方面也确实是家到学校之间往返，那光有学生证还不够，得有学校开具的加盖公章的书面证明，把孩子姓名啊、家庭所在地啊、学校所在地啊都写得清清楚楚，再拿着这张证明去车站的窗口排队买票。
1: 在12306官网上也能查到，今年6月1号刚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章规定，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校确实在优惠范围内，但核心前提是不在同一城。中小学生没有电子资质，只能凭纸质证明现场买票。另外，每学年啊，也就是从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9月30号之间，最多只能买4次单程，正好覆盖两个学期的往返。
0: 所以它也不是不限量的。
1: 哎，
0: 答案很明显了。学生票的设立初衷是给异地求学的孩子减轻路费负担的，不是给全家旅游发补贴的。所以呢，给各位家长画个重点，那如果孩子是异地就读，你要买这个学生票优惠，记得找学校开好证明再去窗口买。那如果只是说放假了，咱们出门旅游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那就还是得遵守规定买全家票。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8: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8: 加油，早上好，
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1: 早起听天气，

0: 持续多日的清热高温天气终于被上周末的这个雨水终结啊！再次感谢老天爷说话算话，啊，让热的冒烟的长沙稍微的降了降温，但是咱也不能高兴的太早啊！接下来这一个礼拜，长沙的天气会呈现前雨后晴、先凉后热的走势，雨不会一直下。温度也不会一直凉爽，气温的转折会出现在星期三左右，所以今天明天两天还是比较凉快，大家就是珍惜啊。
1: 具体来看，长沙今天阴天有中雨，南风2到3级，25到29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26到31度，22号多云见晴天，南风2到3级，27到35度，23号晴天见多云，南风3级，29到36度。
2: 神回复。

0: 温度一高，大家就会寻求各种各样的办法帮自己解暑降温啊。除了吹空调啊、吃冰西瓜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就爱煮点那个绿豆粥喝，
1: 嗯，
0: 整点那个绿豆汤或者是冰的啊，一喝下去清热解毒，
1: 是，
0: 还能解解暑啊。但是呢。

绿豆汤这玩意儿也不能喝多。福州有一位 女士多年高血压史了，平常呢规律的吃这个降压药，血压控制的都还不错啊。入夏以后呢，就是觉得这个绿豆汤解暑又能清热解毒，就煮了一大锅

0: 出来，让降压的效果就明显减弱。本来他就高血压，每天得吃降压药，然后你这绿豆汤一下去，既让药效减弱了，然后又快速的排出体外了，那血压是不是就冲上来了？患者短时间里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稀释药效，导致血压失控飙升，诱发了脑血管破裂。
1: 天气炎热啊，不少人习惯用绿豆汤去火，但是对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啊，请一定要格外留心。绿豆汤跟服药时间至少应该间隔2个小时以上，每天的摄入量呢也不宜超过200毫升，更不能连续好几天大量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头痛或者其他提示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就要立刻就医了，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包括除了绿豆汤之外，还有就是反正一直都听到有老话讲吧，反正就是喝完茶以后前后啊，也不要吃药，因为茶也可能会稀释药性，对药性有影响。包括还说喝中药的时候少吃萝卜，说好像是除了吃萝卜啥的也能就是说对药性有这个减淡。反正就是咱只要是长期有服药的情况，不管是吃中药西药啊，还是多注意一下这里头的原理，免得造成身体不适。大家对广西的朋友们的印象是什么？很乐观，很开朗啊，热爱音乐，时不时的舞动，说话口音特别可爱
1: 啊。
0: 广西玉林一位95后养猪人庞先生最近呢、啊、就是已经完全火出了广西的一种风格。为什么呢？他在猪圈里搭上了音响投影仪，专门放那个 DJ 音乐给猪听
1: 啊。
0: 有10年养猪经验的养殖户庞先生啊，因为平常呢老是养猪，工作实在是太枯燥了，觉得挺无聊，为了缓解疲劳，他这个身体里的广西 DNA觉醒了，怒花3000块钱添置了一套音响投影仪、射灯、七彩灯带等等设备，把猪圈修整了一新，放起了音乐。本来他只是想调节自己、放松自己，结果几个月下来，猪也听上瘾了，听成习惯了啊。庞先生一看，哈，那我调整一下音乐风格吧，白天放点舒缓的轻音乐，让猪猪们悠然自得，晚上切换成节奏感强的 DJ 舞曲，猪群明显也跟着嗨了，活泼好动了起来。是不是放反了？应该白天嗨晚上睡吧。反正呢就是因为这个音乐的作用吧，反正庞先生发现哈，听音乐以后啊，这个猪的进食量提升，生长速度也加快了，反正就是能吃能吃能喝能动又能睡了。
1: 还得是广西，
0: 嗯，
1: 还得是广西，不光人爱上三个半夜的，连八戒也爱听 DJ 哇。
0: 你上哪儿学的？
1: 哎，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节目的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啊，想买这个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的纯色圆领 T 恤或者是纯色 polo 衫的朋友，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299299啊，不管是走这个精致职场路线的，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polo 衫，你走这个休闲时尚路线的，你就选这个圆领 T 恤，都是黑色、白色、藏青色三色可选，胸口上都带那个小狗小马的刺绣 logo。 我说成小狗了，小马 啊小马的这个刺绣 logo 啊，男女同款，女孩们买的话就是买这个 S 码，然后大家有需求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299，因为现在是一件299，买两件呢可以享受95折优惠，就是两件加起来就570多块钱左右吧。啊，不管你是这个跟你对象一起买个情侣装，你俩一起穿，还是说呢找好朋友一起拼个单，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你一人还能再省个15块钱呢啊。 有需求的朋友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他会给你发一个优惠券，领完券之后你再去下单。

就是299一件，如果要是不领券可能你就买贵了啊。再一个，买两件的时候是可以享受95折优惠的，大概两件下来的话是570多块钱，如果要是超过这个价格，你也最好先问一问客服，不允许咱们听众花任何冤枉钱。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299，阿拉伯数字299，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这个购买链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55，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哦，
0: 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8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啊，提示各位刷刷朋友圈，有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啊特约播出，感谢您嘞。时间过挺快啊，周末又过完了，你别说周末了，世界杯都踢完了啊。应该有不少朋友熬夜看了球，昨天早上啊，昨天晚上就有朋友在群里边讨论了，然后今儿早上我看有朋友在群里晒出了照片啊，这半夜2-3点啊拍自己家电视的照片，挺好啊，希望不会耽误今天工作吧。而有的单位今天上午给放半天假，就是为了让员工啊看完世界杯之后不起码不用早起啊，当然那个时间段踢球啊，你看完球赛也不存在早起这个事儿了，那就是熬穿了啊。事业杯虽好啊，但不要贪杯啊。恭喜西班牙吧。不过我这个还说准了啊，还说准了。比赛之前就刚开踢小组赛那会儿，头一两天啊，然后就咱们有听众朋友问我说，佳琪啊，啊你看好哪个队伍啊？当时我在上直播啊，就我在手机直播的时候应该有朋友刷到了啊。然后朋友在直播间里问我说，佳琪你看好哪支球队夺冠呢？我当时说了，我说轮也该轮着西班牙了吧。还真轮上了。哎呀，在下一届世界杯要等4年了，其实有点舍不得这个氛围啊。就是每次这种大型的赛事啊，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刚过完。

年的感觉。哎呀，这年怎么又过完了？上一届奥运会也是啊，24年的奥运会，下一届又等到28年，还要再过2年呢。我这个周末咱们搞了这个听众的线下活动啊，带孩子们又去了这个博物馆。然后呢，我第一次尝试在活动期间拿手机开开直播啊，也是让朋友们看一看咱们活动到底都是干嘛，现场气氛怎么样啊。后来开了有个大概20-30分钟吧，然后就关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系统提示的时候不让我播了。才想起来啊，咱里边有不少小朋友啊，出镜确实不太好。你等下回的时候咱们再搞活动，我就把手机架那，然后对着我的脸拍啊，希望你们还不嫌弃不挑食。

周末早上睡醒，收到了一个弹窗，说恭喜您获得了68元红包。我当时很激动啊，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心想，这年头了，还有人惦记我呢？结果点进去一看啊，68块钱是借款额度。中国新闻网的记者啊，调查了10几款常用的 APP， 发现背地里全是贷款入口。咱就先来说某个外卖平台吧，你点个麻辣烫，支付页面默认勾选月付或者先用后付，嘿，您猜怎么着？直接给你开通借贷。你说你一个送饭的，不好好研究怎么把酸菜鱼送得热气腾腾，你研究起金融了，合着您这碗面里藏的不是香菜，是分期还款协议呀。最离谱的是，你要是想用银行卡付钱，难。支付页面啊，默认极速支付。啊，我以为是什么闪电送货呢，结果一眨眼钱没了啊，征信报告上多了好几条记录。你管这个叫极速支付？这是极速负债啊，朋友。后来我发现啊，想用银行卡，得点一行小字儿啊，支付方式选择。然后呢，再选这个普通支付，然后页面跳转，继续跳转到月付。啊，他还贴心的问呢，说亲，要不要分期呀？我就买了个麻辣烫啊，大哥，10块钱，你让我分什么期？有个网友说的很对，想在这个平台付个款，比通关超级马里奥都费劲。马里奥好歹跳3下能蹦死个王八，您这 APP 跳7下8下还没见着付款按钮，最后变贷款合同了，你说气不气人？啊，再来说某一个短视频平台，一不留神点了一个优惠券领取，哎呀，那屏幕就蹦出了一个恭喜您获得200元红包，点此领取。啊，另外还有视频 APP 搞了一个送1个月黄金 VIP 会员，结果也是啊，点进去一看，直接给你注册了某一个网贷平台。啊，我这个 VIP 开通是为了看我的征信报告是吧？但最可怕的是，有很多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借钱。有个网友说了，他月底查账单，发现莫名其妙多出了一笔月付扣款，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后来翻了半年前的点餐记录，发现当时为了凑满减，点了一个先用后付的选项。当时以为就是先吃饭后付钱嘛，谁知道那玩意儿是贷款啊。而且啊，他手机通知默认是关的，催收短信他也没看着。半年之后一看，本金加利息翻了番了。你这哪是支付啊，这是密室逃脱，主题叫逃离网贷。另外还有更离谱的啊，你打开某个打车软件，页面弹出了一张优惠券，使用月付立减5元。哎，你想啊，省5块是5块是吧，好，点，你成了这家平台的金融用户，恭喜你啊。你这次用了优惠，它自动给你分期了。你只是打车回了趟家，结果下个月账单是多了一笔车贷，不知道的以为你买了保时捷呢。还有那个签到领金币啊，你辛辛苦苦签了一个月，攒了5块钱，结果提现的时候告诉你需要绑定银行卡，开通手机银行，同意征信查询协议。你一气之下不领了啊，但是你的个人信息、消费数据，甚至晚上几点刷手机，都被打包卖给了第三方。

0: 我给你算笔账啊，这些平台从银行拿钱的成本大概年化4%左右，然后转手借给你，年化多少呢？算下来年化利率高达17%。还有更狠的，你的借款被拆成了好几份合同，一份跟银行签，一份跟担保公司签，还有一份呢是信息咨询费。你以为你借了10000，实际到手9500，利息按10000算，加上各种费用，年化直奔24%。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借10000，两年后得还15000。最后我想说，现在用个 APP 确实是不容易，想付个款得闯关，想不贷款那全看运气。我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穷是真穷，但我还没穷到得跟你贷款吃宵夜的程度吧。好了，朋友们，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说大伙儿啊，平时在家里啊，还是要细心一点啊。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抱怨，说怎么呢？说他感觉啊，现在自己上了年纪啊，这个记忆力呀，观察力呀，越来越差了啊。说前段时间呢，他那个耳机丢了啊，就 AirPods 啊。这哥们儿睡觉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得戴耳机睡觉，得听着东西。其实我也是这样。但是我听完了之后呢，我会习惯性的顺手把这耳机放回到充电仓里啊，这省得丢嘛，对吧？这哥们儿不是啊，他就是一直戴着啊，什么时候困了，什么时候摘下来往旁边一扔啊，他也不管扔哪去，在床上可能这左蹦右蹦的，这耳机可能就不一定掉哪去了。第二天翻箱倒柜再找，我说你何必呢？我说你这困的时候你顺手把它摘下来放回仓里嘛。他说不啊，那样的话我就精神了，我就睡不着了。又是一回啊，这样子一觉睡醒啊，发现这耳机找不着了。神奇的是，以前每次总能在床上的某个边边角角找到，而这一次不一样了，他找了一个多月，愣是找不着。结果昨天跟我说，找着了，啊，找着那个地方让他猝不及防。我说在哪儿啊？在哪儿找着的？他说你猜吧，在一个你绝对猜不到的地方。我说这上哪儿猜去？他说，我们的拖鞋底下都有一些凹槽吧。这两年不是流行那种就是厚底的那种拖鞋嘛，在家里边什么踩屎感啊，还有云朵感啊，啊就是那种拖鞋，对吧？很软的那种拖鞋，那底儿特别厚啊，然后底下它为了防滑啊，做的那个凹槽什么的是很深的。他那只 AirPods 嵌在那个槽里了，大哥脚底下踩着这个 AirPods 找了一个来月，愣是没找着。

我还见过一个离谱的事儿啊，不是，只不过前边这我朋友这是真事儿，后边这个就是马上给大伙讲的这个，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啊，也很离奇。有的人呢，他戴戒指不喜欢戴那种很花哨的，我就是喜欢那种就是素一点的戒指啊，就戴那种。戒指嘛，这东西你不可能说一直戴着，对吧？比如有一些洗手啊，或者你像睡觉的时候，我就习惯把戒指摘了，我不会一直戴着，分人，有的人一直戴着，我喜欢摘了。也是，我看网上有个大哥发帖子说戒指找不着了，他有一个银戒指啊，银戒指有一天他这随手就放在桌面上了，然后再也找不着了。后来找着了，找了得有一年。后来找了，在哪找的呢？手机壳。严谨的来说啊，是手机摄像头。怎么回事呢？你琢磨，苹果手机背面是不是有三个摄像头？大哥那戒指正好套在了摄像头那个眼儿上，哎，严丝合缝就卡在上边了。你要不是说特意啊，你拿一个什么螺丝刀之类的一些工具往下别，根本撬不下来。大哥说找戒指找了一年，后来放弃了。直到有一天啊，他要换手机壳，往下一抠的时候，发现哎不对，我这个摄像头怎么比另外两个摄像头大一圈呢？

再说他们这样的人也都挺讲究啊。我朋友跟我吐槽完他那个 AirPods 的事儿，我说哎呀妈呀，你这太讲究了，你们家呀拖鞋都单独听音乐呀、啊。

最近我刷手机啊，看到一个很魔幻的配方，开塞露加东方树叶。说呀，就是拿两瓶开塞露挤进一瓶东方树叶里，然后摇晃均匀，吨吨吨给自己灌下去。据说呢是排油排毒，三天瘦八斤。我第一个反应是，这玩意儿谁研究出来的？开塞露能喝呀？评论区炸了锅了，有人问说，姐妹真的有效吗？求反馈。还有人问说，我喝三瓶了，怎么感觉肚子里边像在开演唱会呀？是不是我买错了，得买儿童版开塞露啊？朋友们别乱搞啊，这不是什么减肥捷径，这是通往急诊室的 VIP 会员通道。我不是说危言耸听啊，因为真的有勇敢的科学家替我们做了实验。哎呦，这科学家也不容易。说有位勇士啊，我们暂且称他为马女士。她解释说啊，说入口有点微甜，感觉还不错。啊，姐妹心里美滋滋，觉得这减肥大业是稳的。结果半个小时之后啊，这胃里边开始翻江倒海，好像有个拆迁队在她肚子里边安营扎寨了。啊，她赶紧喝热水补救啊。到了夜里，她开始上吐下泻，平均一个小时跑一次厕所。真的看完这精神，我整个人都精神了。这些网友你不得不说他们真的就很有想法，你看。医生明确说了，开塞露这名字取得很明白，口服缺乏任何科学依据啊，而且呢危害明显，强行引发腹泻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肠道黏膜损伤，严重威胁消化系统的健康。那意思就是你非得要把它当成饮料喝，那就跟把鞋油当牙膏没有什么区别，口服下去几乎不会被人体吸收，它就直接在你的肠道里边搞事情了。开塞露的主要成分啊是甘油或者山梨醇，这玩意儿一进肠道就会觉得，妈呀，这环境太干了，水分不够，我受不了了。于是呢，它就像一个吸水海绵一样啊，把周围血管还有组织里的水分拼命的往肠道里吸。然后你的肠道里瞬间就变成了一个人工泄洪区，啊，这个就是腹泻的原理。你拉了一宿，它体重肯定会掉啊。就好比你把一块吸满水的海绵啊拼了命的挤干，但是海绵本身有任何变化吗？没有。等你一喝水一吃饭，这体重蹭的一下就弹回去了。更可怕的是，如果长期这么搞，你的肠道菌群呢会被你彻底的搞乱，电解质紊乱会让你头晕乏力。严重的时候呢会损害肾功能，你以为是你瘦了，其实是你把自己拉虚了。然后是有记者去问农夫山泉的官方客服了啊，说你们家东方树叶能不能加开塞露啊？客服小姐姐都实话了，我们没有这个喝法啊，请以国家药监局为准，身体重要，不要乱搞。我猜客服小姐姐都懵了，这我当初接这个活告诉我们公司产品是卖茶饮料的，也不是说吃鸡尾酒特调啊这。哎呀，那到底应该怎么科学减肥呢？有三招。首先，调整饮食结构，跟垃圾食品说拜拜。啊，第二招就是规律运动，哪怕只是下楼扔个垃圾也行啊，走两步。第三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熬夜刷手机了。当你觉得开塞露加东方树叶是通往好身材捷径的时候，先问问自个儿，如果这玩意儿真管用，为什么生产开塞露的厂家不直接出一个高端口服液系列？减肥的核心逻辑永远只有一个，记好了，热量消耗要大于热量摄入。不知道这是牛顿第几定律了，反正是啊，反正宇宙守恒肯定是了啊。朋友们，今天你去喝杯水，祈祷一下子明天不会出现新的减肥偏方吧，比如说什么风油精配可乐呀，或者洁厕灵配酸奶，这帮人怎么琢磨的呢？真的是啊。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1: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2: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3: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4: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看王一一说了啊，说还有一种那种扣钱的很讨厌，就是连续扣钱，他有一个连续扣了六年的情况啊，他是去年才知道的，那取消还很麻烦啊，后边还是找了一个朋友帮忙给取消的。我说你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了，因为这种扣钱啊，他怎么样你的银行也会弹提醒的。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注意不到，我超过半年注意不到，这很难的。不明原因的扣款我肯定会查，说超过半年我肯定会查呀，他这扣了六年，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啊。关键是你要知道扣六年款不是问题，有不少借贷公司它并不成规模，或者它并不正规，这公司它能不能活六年都不一定，还让你赶上了。

啊，对了，朋友们啊，今天咱们再上架一天这个拉夫劳伦的经典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啊，胸口有一个小巧的红色小马刺绣啊，就拉夫劳伦嘛，大伙都知道他那小标啊，上面骑个小人儿啊。设计非常极简干净啊，没有多余的印花装饰，咱们这是一个纯色的圆领 T 恤啊，两款，一个圆领，一个那种翻领的那个 polo 衫，都是纯色百搭的男女同款。关键是拉夫劳伦平时那一件卖你个千八百，对吧，咱们今天不要这个价，299，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之后啊找福利官领券再下单就是299一件了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299啊，获取购物链接，因为咱们今天卖299嘛，关键词就是299啊，回复299获得链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该省省该花花，一分别往自家拿。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存钱现状，存不下钱了。有的时候一想想省钱啊，绞尽脑汁，但你会发现啊，越想省钱越花钱。最近有一段省钱旅游的视频火了啊，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湖北大哥，大哥干啥的呢？在宜昌做海鲜批发，啊，是个会过日子的主。大哥带着一家老小还有朋友，总共五口人去内蒙古旅游了一圈，返程机票一查5000多块。大哥心想，5000多块，那得是多少斤小龙虾，多少条带鱼啊，多少个生蚝啊，这钱花的心疼啊。于是一个伟大的足以载入史册的被无数网友称为人间清醒大聪明的灵机一动就此诞生。大哥心想，那我不如买辆车开回去，我机智啊。大哥立刻就杀到了内蒙古当地的二手车市场，转了一圈，目光如炬，精准锁定了一辆面包车，价格惊为天人，3000。是的，你没有听错，3000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推测这辆车的出厂年份可能比我岁数都大，8手车。但大哥不这么想，你想，机票5000，买车3000，这不就省出2000块了吗？面包车它还能装啊，内蒙古特产那么多啊，往后备箱一塞，1毛钱运费不用花。等开到了宜昌，把车一卖，少说也能回笼个1-2千吧。一来一回，纯赚。这面包车拿来进货拉海鲜，又能省下一笔运输费，多好啊！一鱼四吃，环环相扣，那行走的商业奇才呀。就这样，五口人坐上了面包车，后备箱塞满了羊肉和酸奶，就这样从内蒙古出发，一路向南。大哥可能路上啊，还在心里给自己颁了一个持家有道的奖状。结果，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在山西境内高速路上，车死了。那面包车跑到山西境内的高速公路上，发动机突然就不响了，都不是慢下来了，是它直接就不动了。大哥站在高速路边啊，看着引擎盖哭哭冒白烟，给拖车公司打电话，对方报了个价，8000。大哥都惊了，多少？8000呐，朋友们，这大哥拖个破面包车比坐头等舱都贵呀。那你拖不拖呀？不拖，一家老小搁高速上过夜吗？这还不算完，这车呀被拖到了最近的修理厂，师傅一检查直挠头啊，想修也能修，2000吧。哎呀，大哥这个恨呐啊！但没办法，车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大哥点点头，转身上后备箱去拿东西啊，准备拿瓶酸奶压压惊。结果一开后备箱，又是一个灵魂暴击。这面包车没有制冷，7月份的盛夏呀，从内蒙古到山西，车厢里边的温度居高不下。2只内蒙古羔羊馊了，1箱酸奶臭了，那烧麦也长了毛了，几千块的特产全报废了。一家子人站在修理厂门口，闻着那股的羊肉和酸奶混合发酵的味儿，都说不出话了，可能是呛嗓子。

0: 那一刻呀，空气安静的仿佛能听见他们彼此心碎的声音。原本5000块机票能解决的事儿，最后花掉了接近24000，净亏损将近20000呢。关键这一家子人实在受不了了，最后还是半路改坐高铁走的。最后只剩大哥和一个朋友两个人，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走走停停，修修走走，终于开回了宜昌啊！你以为这故事结束了吗 ？No， 回到宜昌之后，大哥心想：车虽然破了，但好歹是个面包车呀，我拉货总行吧？他就开着这辆面包车去批发市场拉螃蟹。结果大哥，你说他就忘了车里没空调这事儿，高温呐，那螃蟹全热死了。损失还在扩大，大哥彻底认输了，发了条视频自嘲，现在同行都知道我是个大聪明了，自打买了这个面包车，我都不敢开它上路，我抬不起头啊。网友们的评论很统一啊，有的时候建议不要灵机一动，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还有网友说了，3000块的车你都敢上高速，你胆儿是真大呀。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为了省2块钱的地铁费选择走路回家，结果路上摔了一跤，手机摔碎了，换屏花1000。你记住了，生活里最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那些明码标价的呀。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6啊，近段报时，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想要购买咱们刚才说的拉夫劳伦的经典 T 恤，可以回复关键词299，阿拉伯数字299，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哦，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0: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11: 他很上进，
12: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1: 他很自信，
12: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哦，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1: 他有梦想，
12: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1: 诗和远方。
12: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1: 热烈欢迎金鹰95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299啊，感谢支持。我们库存有限啊，关键是衣服、鞋这些东西啊，它有尺码跟着啊，一些比较热门的尺码，它可能很快就容易卖完。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可以先提前看一看啊，先人一步，如果觉得需要的话就下单购买，对吧？实在不合适再退嘛。因为上次有一次我们卖那个棒球帽，有朋友问我说：“佳琪，我想买两顶。”然后呢，你能不能先邮到你们单位，你帮我签个名，然后再邮过来。真抬举我，我那个字儿啊，我都不敢说。

开车啊，都听你节目啊，每天都特别开心啊，特别喜欢你。我孩子本来今天说要现场来看你，结果临时有事情没来成，然后特意嘱咐我一定让我跟你合个影，然后你看能不能给孩子签个名。孩子说他太喜欢你了，要把你的签名啊就装一个相框挂在家里边勉励自己啊，以后向你学习，做一个乐观开朗的人。我说太好了，你向我学习乐观开朗可以，这个我承认，但是把我的字裱起来就大可不必了，那玩意放家里边多少沾点晦气。

咱这人呐，就是有一说一啊，实诚。昨天看上一事儿可有意思了，最近这不是这个世界杯吧，然后各地彩票都卖得很好，所以我发现最近就关于各种彩票站的新闻很多。说有一个李某在常州湖塘某一家彩票店要整本刮刮乐，从20块面值的中国红换到了50块的高面值，一连拆了好几十本，扣除中奖金额之后还要付6000多块。结果呢，哥们儿躲在了彩票店厕所里边不出来，不付钱了。你这算怎么回事？老板报了警。后来经过店主的回忆，说这哥们儿啊，刮到1000多的时候，店主就已经劝他不要再刮了。他说没事，我刮，有钱。他说老板你坐下，你好好看我刮。老板说坐什么坐，妹子。经过调查，短短5天之内，李某用同样的方式光顾了3家彩票店，造成了店家损失合计9820元，达到了诈骗罪的入罪标准。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咱讲话了，那人品差的运气能好哪儿去？关键是躲厕所里，这不给自己演了一出瓮中捉鳖吗？7月15号，波兰2名女子深夜爬上了历史悠久的喷泉雕像偷剑啊，就是他那个雕像啊，是一个那种骑士，你知道吗？中世纪那种骑士，手里边握着一把宝剑，就那种的啊。这俩女子爬上了这个雕塑，把那个剑偷走啊。这视频曝光了。这事儿呢是11号发生在这个佛罗茨瓦夫，两个人刚取下雕像手中的剑，这警笛就响起来了。报道说呀，说这个雕像呢是当地的地标之一，已经100多年了。这两位女子目前已经被警方逮捕啊，并将承担制作和安装新剑的费用。根据官方的统计，这把剑平均每年都会丢3到5回，年年放，年年丢。这话就像我班主任说的啊，年年考，年年错。你说该说他们尊重传统，还是该说他们死心眼儿呢？你说。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北京日报的记者从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重量联行获悉，该机构已经获得了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和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这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折射出家居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全方位战略重构。根据重量联行的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续租限制，可以实现现状及时交付。8处资产均位于各城市成熟商圈或重点发展板块，建筑体量完整，产权清晰，具备转型为长租公寓、社区商业、文旅综合体或者企业总部等多种用途的基础。有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待售资产当中，位于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中北、哈尔滨、南通、徐州、宁波的7处物业，对应宜家中国今年2月集中关停的7家大型卖场。贵阳宜家商场则早在2022年便停止运营，此次统一纳入资产处置清单。挺好，挺好啊！每张床的位置都够开一家蜜雪冰城了。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拉夫劳伦经典 T 恤衫的朋友啊，原价你怎么着不得个大几百啊，咱们现在啊299，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299就可以获取下单链接了。记住，下单之前啊，一定扫码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领券再下单就是299了，别花冤枉钱。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九十五点五。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大洪水波纹雨沙单雨衣，雨天撑伞总觉得有些束缚，若是穿上雨衣，便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玩耍。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大洪水波纹雨沙单雨衣，用的面料叫做平纹羽毛纱。你们现在的雨衣大多都是塑料的质地，所以看到我的时候，你也许会很惊讶，像我这样的面料是到底怎么做到防水的呢？下面就让我为大家来解答一下。这种羽毛纱的面料手感非常粗糙，然后工匠在我的表面做了一层亚光的处理，呈现出浅浅的水波纹，这样一来，当雨水落在上面便能够自然滑落。在我们当时，这可是制作雨衣的高级材料，而像我这样气质典雅的红色雨衣就更加少见了。再加上精致的小立领和月白色的内衬，即便是放在日常穿着的衣服当中也毫不会逊色。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大洪水波纹雨沙单雨衣，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九五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已经为各位更新好了，您只要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关键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之前呢一直有这个听众也是爸爸妈妈们在问啊，就是有没有适合孩子来读的书。我们上个星期呢推荐了那种低幼的小朋友，包括小学的小朋友，所以这个星期呢我们先来一本适合给初中生来看的书。哪些书籍特别适合初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看呢？ Radio 九五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当然呢说起孩子，哎呀，家长不免总是要操心的啊，所以呢也有很多人会产生一些焦虑，哪怕就是早晨出门啊，忘记带了某一个学科的这个作业本或者是书籍，你都会觉得这长大了可怎么

0: 就是这种那操心就开始从小事然后不断的延续到未来的一些大事情上面。所以你知道其实不仅是大人会在一些事情上面啊产生过度的焦虑，其实孩子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但是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了。这个事情呢他可能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同时他也并不太清楚应该如何把它准确的表达出来，所以就导致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这孩子每天就是傻呵呵的啊，开心吃饭玩闹然后呢睡觉哭笑，对吧，好像就没有什么可让他不开心的事情或焦虑的事情，或者就是哎呀今天没有买到那个玩具嘛，啊今天这个被老师说没有完成小组作业而不开心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大事情。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孩子也会产生一些焦虑，但是他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所以今天的这本书呢就是为各位家长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案，也可以说是完整的解决孩子内心焦虑问题的一个全流程。我们可以用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来帮助各位家长啊，当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样焦虑的倾向的时候，该如何来帮助他们疏导呢？如何来引导他们呢？这些方法就像是我们平时学习数学学习语文啊，学习阅读一样，其实对孩子来说是完全可以帮助他们自己去掌握的。如何掌握这样的一套办法可以帮助孩子来远离焦虑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说一说，让孩子远离焦虑除了告诉孩子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还有一些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感觉到爸爸妈妈是在跟他一起度过这一段有一点不同寻常的时光。所以呢，如果您觉得好像孩子也会有一些焦虑，今天的这一套办法说不定真的很适用于他。
1: 让孩子远离焦虑，作者塔玛·琼斯基。
0: 对于儿童焦虑问题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家长认为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反正长大了就慢慢好了。很多爸妈觉得孩子小的时候啊是比较害羞胆小，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大一点懂事了就好了。但其实孩子的焦虑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得到缓解，甚至不少孩子啊会认为生活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很多研究都显示大概会有12%到20%的孩子患有焦虑症，也就是说10个孩子里面大约有1到2个小朋友是需要特别的帮助的，其中呢就包含了社交焦虑、分离焦虑和广泛性焦虑，这是比较常见的。社交焦虑啊，顾名思义就是害怕社交，害怕和父母分开。而有广泛性焦虑的儿童啊，会对很多事情感到很担心，容易呢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更让我们感到担心的是，这些孩子在他们的长大之后也可能会有很严重的不安全感，这就是小的时候焦虑所导致的。虽然焦虑形成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一般的研究都表明焦虑和遗传以及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遗传这事儿呢暂时没办法控制，但是对于环境的改善我们可以办到。比如有些家庭的孩子特别容易焦虑，因为他们的父母经常会责怪他们，父母也会习惯性的限制孩子的自由表达，也就是说单纯的对于焦虑儿童进行治疗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够的，我们更要改变的是父母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而当父母知道了如何让孩子远离焦虑，那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明白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行为啊可以让孩子远离焦虑。所以要如何改变孩子对于焦虑的看法，很多人可能也会问，那焦虑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面对同一件事儿，有些孩子就是兴奋很开心，可是有些孩子会感到有点恐惧啊？比如说有些孩子在路上看到救护车莫名的很兴奋啊，因为救护车会发出让他们觉得一种不太常听到的一种声音，而有些孩子看到救护车就会觉得很害怕很无助，他们可能就会乱想说，哇，这辆车是不是要开到我们家里去，是不是家里的谁生病了呢？
1: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作者认为造成这些不同想法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遗传，有些孩子天生就是比较敏感，而且这种遗传在过去的原始社会对我们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过度的紧张会让我们避开很多危险，比如野兽的袭击。这样的判断虽然经常错， 但是也比偶尔遇到真的野兽要好得多。不过现在的社会比以前安全很多，过去可靠的危险警报器现在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成了容易焦虑。
0: 那家长要怎么帮助孩子远离这些焦虑呢？作者在这里说家长要认识到这些焦虑其实不是孩子的错，而是孩子大脑里出现的一些小故障，只是在某一个瞬间扭曲了孩子看到的事实。就像孩子在花园里散步，但是突然得了感冒啊，你不能说以后啊再也不让你去散步了，或者是再也不让你到人群当中去散步了，被传染了。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焦虑只是大脑的一些小故障，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引导孩子改变他们那些夸张扭曲的想法。比如说刚才讲孩子的大脑会习惯性的出现不合适的想法，那我们就要做帮他们建立另一个习惯性的想法，这个想法要更加真实，不会引起他们的不安。打个比方，孩子原来的思考路线是这样的，说学校要组织去秋游了，但是呢他觉得一个人出去吧有点害怕，可能会走丢，可能晚上睡觉会被坏人打扰，外面呢可能还会有咬人的狗，有蜇人的蜜蜂，所以他就问妈妈说能不能不去。那当然了，孩子的想法不一定会直接告诉家长，那家长可以这样说啊，我了解到你现在的感受，但是这些呢都是你大脑里自动出现的一些小故障，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纠正一下他们。你觉得秋游会遇到什么事情呢？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是以前看过类似的电影还是动画片啊？那你觉得别人又会怎么看待秋游这件事儿？如果孩子的年龄比较小啊，家长可以尝试给他的这种焦虑的想法取一个小绰号啊，比如说叫大虫子。每次孩子感到不安和焦虑的时候，家长就可以问一问，哎，是不是那个焦虑的虫子又出现了？那给焦虑取一个绰号，可以让儿童觉得焦虑不是自己的错，而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就像我们邮箱里面每一天都会收到很多垃圾邮件一样，我们不会因为那些垃圾邮件而感到自责和不安，因为我们完全不关心，我们的心里已经自动的屏蔽了这些邮件了。小孩子认为焦虑不是他们的错以后，他们也会减少这种焦虑和不安的感觉。
1: 一般情况下，在童年的时期，焦虑有很多方式扭曲孩子看到的事实。作者就在这本书里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焦虑常用的套路，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影响孩子的。
0: 这些套路啊，太常见了。比如说第一个套路，那就是会自我暗示变成事实。比方说，孩子一直跟你说让他脚很痒，可实际上你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说脚没有任何问题，很健康。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这样对他讲，你说你现在觉得脚很痒，但是现在你看我们不提这件事儿，你可能过一会儿就觉得不痒了。如果孩子不信，你可以问问他说啊，我们来做一点别的事情，我们可以玩个游戏，我们可以一起读个绘本，我们可以去超市买个巧克力，或者带你吃个儿童套餐，我们去放风筝。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嘴巴里有巧克力和奶油的味道了呢？这其实啊都是一种自我暗示，并不是事实。而焦虑的第二个套路就是会让孩子把可能当作必然。那比如说很多孩子害怕去幼儿园，不想去上幼儿园，因为他们呢怕爸爸妈妈忘了去接他们啊，怕爸爸妈妈离开了他们。那家长可以这样引导他们的想法，那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可怕，谁被忘在了幼儿园都会感到很伤心的，但是呢这只是大脑和你玩的一个小游戏，他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多可怕，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情几乎是不会发生的，没有哪个爸爸妈妈会忘了他们的孩子。其实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一些
2: 北京时间上午9:45，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粥好啦。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6: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6: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6: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7: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让孩子远离焦虑，作者塔玛·琼斯基。
0: 要锻炼孩子对于焦虑的抵抗力，不是说让孩子直面他们最害怕的东西，这是不可以的。那该怎么做呢？这本书的作者塔玛·琼斯基他说家长们要先从孩子最容易接受的事情开始。比如说孩子特别怕小狗啊，因为呢怕狗而完全不敢一个人穿过小区去上学，那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看那些画着小狗的图片或者是图书。当孩子可以接受小狗的样子的时候，我们试着可以带他去宠物店看一看小狗，不过呢要离得很远，然后慢慢的试着接近一下小狗，让孩子隔着笼子看他们玩耍，或者伸手去摸一摸他们。如果孩子可以接受的话，那可以让妈妈陪着他出门上学了。过一段时间，他是不是可以克服心理的障碍，克服这种焦虑感，自己去上学了呢？值得注意的是啊，虽然我们要让孩子学会克服恐惧，但是不能够强迫孩子面对恐惧的情景，一定要考虑到可以改变哪些条件，让他们先觉得更安全。作者在书中就写到，他说孩子是要在安全的环境里成长的，而不是在恐惧的环境里锻炼大的。我们让孩子学会面对恐惧，不是为了让他去和别人比拼啊，变得更凶猛，而是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坚强。所以请放慢脚步，给孩子一些成长和体会的时间。每当孩子突破自己，慢慢地变得勇敢的时候，家长们就该想想怎么该去奖励他们了。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奖励可以把一件严肃和可怕的事儿变成一件值得好好努力的事儿。不过呢，要注意奖励的方式。比方家长要注意啊，奖励不是贿赂孩子，不能让他们给家长添麻烦，而是奖励他们变得更优秀的一种行为和努力。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词啊，不能对孩子说如果今天你能够自己出门去上学，不麻烦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周之后坚持一个礼拜，我给你买你最想要的玩具。其实这就是在贿赂孩子。你可以这样说，你要克服对于小狗的恐惧，那如果一个星期之后你能够隔着笼子去看小狗，甚至呢跟他们打招呼互动了，那咱们周末就去吃一顿大餐庆祝一下吧。所以奖励孩子呢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注意的，比如奖励要持续的给啊，因为一般来说3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养成一个新的习惯。还有规矩不能定得很死，就算孩子不能够完成任务，但是他尽力了，他尽力的做好其中的一个部分，家长也是要好好鼓励的。比方孩子不敢一个人睡觉，你想让孩子一个人乖乖的在床上睡着，目标呢就是坚持一个星期，那很多时候孩子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尽力了，虽然只坚持了3天，我觉得也是可以适当的奖励的。当孩子可以慢慢的习惯抵抗焦虑感，他们完成任务的难度就会变小，那这个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奖励。不过要记住，孩子几乎不可能一次就掌握抵抗焦虑的要领，我们需要重复的让孩子暴露在或者说关注他们的这一部分焦虑，直到他们可以轻松的应对。
1: 面对孩子的焦虑，除了刚才说的，其实在生活里还有

0: 很多事情要处理，我们都遇到过很多问题，比如孩子不好好睡觉该怎么办，不喜欢上学该怎么办等等。面对那些容易焦虑的儿童，我们在生活里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其实要注意的问题很多都是焦虑带来的其他副作用。这本书里为我们介绍了两个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分别是睡眠受影响和不愿意上学。
1: 这是不是很多家长也会经常遇到的问题？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去上幼儿园，甚至睡着睡着醒了。你知道焦虑会给孩子带来其实挺严重的失眠问题。很多孩子很害怕晚上的时候和大人分开，一个人睡，就算是年龄大一些的儿童也经常会遇到失眠的问题。孩子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始担心，要开始复习考试了，明天有个小测验，墙上的影子到底是什么东西，房间里面会不会过了零点瞬间出现一个陌生人之类的事情。面对这些，我们可以先帮孩子建立更理性的想法。比方说，孩子总觉得关了灯之后家里会有可怕的东西出现，那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来看一看，看一看衣柜里，看一看床底下，看一看门后面，让他们理智地知道其实什么都没有，床底下干干净净。再慢慢地让他们熟悉自己所恐惧的东西，比如说带他们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面慢慢地观察，让他们去感受，知道周围其实很安全。此外，家长还要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入睡习惯。作者在书中写道，他说这些习惯会让孩子受益终生的。比如呢，在时间方面，我们要在睡觉之前预留一段过渡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要做那些让人很兴奋的事情，比如说不要带他打游戏，不要让他看电视，不要让他在房间里面追跑打闹等等。我们可以用阅读、洗澡或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来代替。但这不是说我们要控制孩子的睡觉时间，因为如果你跟孩子说今天8点钟你必须得睡着，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是孩子，大人都没有办法控制我在8点整就一定能够入睡。很多时候越是努力想要睡觉越是睡不着，而且睡前的分别也要短暂。离开孩子房间的之前要和孩子有一个愉快的交流，可以是拥抱，可以是开个玩笑。很多家长呢，可能本来就知道过渡时间的重要性，所以早就已经预留出来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家长会不自然的就跟孩子聊到今天幼儿园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如果家长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谈话就会变成每天晚上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会给孩子带来无形的压力，也会占用孩子的睡眠时间。所以作者认为，如果要谈论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幼儿园里认识了哪些新的朋友，这样的聊天最好是安排在晚饭之后的时间。容易焦虑的孩子除了睡觉比较困难之外，上学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作为家长，如果你觉得去学校接受教育是必要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坚定这个立场。如果父母的观点比较模糊，经常是好啦，今天我们请个假，那今天我们跟老师说稍微晚一点到，可能孩子就会觉得他们会趁虚而入，他们甚至未来会拒绝去上学。作者认为，孩子不想去上学其实问题就是两个，要么呢是不想跟家长分开，要么就是学校那边出现了什么情况。那父母要和学校的老师经常联系，寻求一些帮助，掌握一些基本情况。
0: 其实在帮助孩子远离焦虑之前，家长要先控制好自己的焦虑。这本书的作者就认为，如果家长总是对一些事物过度反应，那孩子也容易产生恐惧。很多时候孩子会受到父母行为的影响。其实认识到孩子的焦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本书让孩子远离焦虑，希望可以帮到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上面，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啊已经在线上了。这份书单是送给家里有在读初中生这个阶段在读初中的这些孩子们，送给他们的一份课外书。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继续再来和各位读一篇文章。在宋代，夫妻闹离婚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法律的依据和故事啊？我们今天呢也来和您看一看这篇文章。
1: 在宋朝，夫妻闹离婚背后的法律故事。
2: 其实许多人都知道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说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曾经人家也离过婚，她和第一任的丈夫赵明诚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但可惜造化弄人。当时的靖康事变之后，这两人呢辗转南下，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在建炎三年啊，赵明诚病逝于建康，李清照呢孤苦无依，只好于绍兴二年再嫁啊她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谁知呢，张汝舟娶了李清照啊，只是在意他随身携带的那些珍贵的收藏品。所以当婚后发现哎，妻子好像已经并无多少财产的时候，竟然对李清照是大打出手。于是呢，看透了第二任丈夫的真实面目的李清照丝毫不纠结，决定要摆脱这一段失败的婚姻啊，离开张汝舟，保全第一任丈夫赵明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为了跟他离婚，李清照用了一个狠绝的绝招，说起来堪比现今一些名人离婚案的手段，就是向官府揭发当时他张汝舟掩盖多年的犯罪事实。原来这位张汝舟曾经啊履历造假，骗取功名，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宋朝的科举考试有一项政策，屡考不中的举子，如果应考的次数达到若干次，可以得到朝廷的照顾，赐予进士出身。张汝舟考不中进士，又想获得一官半职，只好在履历上造假，谎报应试次数，骗得进士功名。这个秘密外人并不知情，但李清照这个枕边人是知道的。结果张汝舟被开除公职，押送到柳州服役，李清照也如愿以偿跟张汝舟离了婚。
2: 原来那个时候啊，发配就是往南边发配，怪不得在这个《梦华录》当中，最后啊，这个男二啊也是要被发配到一个小地方当一个这个县令的时候，他就说啊，那儿不行，那是南边，是岭南之地，如何如何。弹幕上的很多网友就说，南边怎么了，我们在南边过得很舒服啊，我们有岭南的荔枝，对不对？在宋代的时候啊，就有一条法律啊，说什么呢，说已成婚而移乡边管，其妻愿离者听啊，就是说丈夫犯罪然后呢被判移乡边管之刑，就是强送啊到他乡去服役，那妻子主动如果提出离婚的话，将会得到大宋法律的支持。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其实可以想到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水浒传》里面啊，林冲受高太尉的陷害，被这个刺配沧州服刑。临行之前，林冲给娘子就留了一封休书嘛，上面就写到说，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什么断配沧州啊，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情情愿啊，既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诏啊，年月日谁谁谁都写清楚。林冲之所以要写这封休书啊，应该呢就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妻子受到自己的拖累，耽误了青春，这个也是林冲非常讲情义的一个体现啊。后来有人从传统法律的角度对于林冲休妻的法律效力提出了质疑啊，因为呢在这个比如说 《唐律疏议》以及《送行统》当中都规定啊，说诸犯留因配者，妻妾从之啊，就说妻妾见已成者，并合从夫，依令犯留断定，不得弃放妻妾。啊，后来的《大明律例》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就是说凡流放者，妻妾从之啊。根据这样的立法，林冲是不可以休妻的，他没资格啊。林冲的妻子有义务要跟随丈夫一起到沧州去服役。啊，当时这么分析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当时宋代的一个法律特点。宋刑统有不少条款，其实在宋朝是存而不论的啊。当时呢，宋朝已经是通过鞭笞的方式扩展了家庭当中妻子主动离婚的权利。比如说像前面说到的案啊，已成婚而移乡边管，其妻愿离者听啊，这就是宋朝的一个新立法。即便林冲不愿意写休书，其实林娘子也可以主动要求离婚。所以我们再回到李清照这个故事，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闹离婚的策略，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了丈夫边管啊，妻愿离者听这样的一个法律。也不愧是一枚非常聪明和机智的女子。不过呢，李清照虽然是达到离婚的目的啊，但是呢却因此令拘令者九日啊，就是说也坐了九天的牢房。后来有一些网文甚至演绎说李清照的例子就说明在宋代，女性如果主动起诉离婚也会受到监禁啊。这当然其实也是一种误解。那么李清照坐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研究者认为，是因为法律有规定，制定于北宋初的《宋刑统》明文规定，妻告夫罪虽得时徒两年，李清照揭发丈夫一律当判徒刑两年。可为什么宋刑统中会有这么一条令今人眼光看起来很奇葩的条款呢？如果完全按照宋刑统，李清照举报丈夫张汝舟弄虚作假，作为妻子的李清照将被徒二年，而犯下罪行的张汝舟将获得原谅，我们一定会觉得这样的判决非常荒谬。
2: 其实啊，宋朝人家自己也觉得挺荒谬的。在仁宗时期，当时开封府发生过一个案子，有民冯怀信常放火，其妻力劝止之啊，他日又令盗摘邻家果不从，儿协以任啊，妻拒告夫，就很明白了。开封府法官做出了一个判决，说准律，告夫死罪当流，而怀信乃同日全免。就这样的判决，就完全是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呢，你会发现，哎，又当时违背了一个情理所在。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就一层层的上报到御前啊。仁宗皇帝对当时的这个司法教条非常的不满，说此岂人情耶啊！于是呢，他又下诏啊，他的妻子可以特赦。

0: 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去寻找这个古代的一些所谓的案例啊，或者说一些判书，比如说这个《民工书判清明集》当中就收录了妻子控检丈夫的一个诉讼案，你就会发现，在宋朝啊，实际的司法过程当中，虽得时徒二年的立法基本上都没有被执行过。所以李清照他呢起诉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一案，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按照宋刑统说，妻子揭发丈夫之罪啊，视为丈夫自首，减免其罪责。但是张汝舟最后还是受到了开除公职、发配远方这样的一个处罚。显然啊，法官并没有严格的按照宋刑统来进行裁决。所以你看李清照啊，亦未被徒二年，但是你也可能会说，那是因为这个从善于礼法啊，施以援手啦。但是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解释，那就是可能法官也从未判处李清照徒二年之刑，因为在类似的诉讼案当中，检控丈夫的妻子都获得了豁免啊。李清照自诉的说，拘令予者九日，也并非就是徒二年的一个刑期，而是诉讼期间的一个羁押流程。因为呢，按照宋朝的一个折杖法，就是所有的徒刑都会被折成杖刑来进行执行，然后再释放。哎，你看这跟电视剧当中梦华录好像又对应上了啊！最后几集就是有这个杖刑这个女子，但是最后皇帝也是这个依法赦免了。在古代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她只会被处以杖刑15，然后释放，而不会说把她关到什么监牢里面去服刑。因此，所谓的这句话其实未必就是说一定要把她关到监牢里，只是当时的一个诉讼羁押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形容而已。当然了，李清照也没有被杖刑15，他连这杖刑15都没有，只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肯定双方啊面子上都是过不去的，谁愿意家丑去外扬呢？而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你会发现，其实编剧啊，虽然在一个架空的故事当中，但是他对于大宋的一些律法，还是沿用的相当来说比较严谨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在郑秀文众多作品当中，属于不算是特别热门，但也不是特别的冷门。这首歌叫做《不拖不欠》，是电影《百分百感觉》的一首主题曲。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被它副歌部分那一连串不喘气一般的词汇跟写法所吸引。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声息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可以给我纪念这秒的痛。其实从歌名不拖不欠就猜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通常是跟离别有关，跟关系中断之后彼此一笔勾销互不拖欠的这种想法和态度有关。但是整首歌词它都写得很冷静很克制，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承受不了失恋的状态，我们看得出它是留恋的，也多少感觉得到这次分手有点突然，他可能试图想要留下什么，结果却是通话也没有记录，道别也无声无息，分手甚至也不像是有一个比较正式彼此好好沟通的过程。唯一能够默默记录下这一刻的，只有一直在转动的那一面挂钟。而且对应到挂钟这个时间的概念，下一句他就更细节地唱到，通过挂钟去纪念的是这一秒的痛，更具体的写到了时间的单位秒。在分手的每一刻，时间都慢得像是感受得到每一秒。

并无任何幸福事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念也欠缺旧信件，近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他这一段也是表达类似的概念，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上一段通话没有记录，这里则是过往相恋时的旧信件也没有，好像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这种纪念品，就像是几乎找不到实在的证据去证明我们真的相爱过。可是呢，虽然什么都没留下，但其实他的内心就算没有任何实体的物件，他的记忆就已经为他留下了一切。我们继续往下听。

开始说到了副歌部分的一连串不喘息的这种形容跟表达，他们两个人的个性似乎很相似，对于分手既然一方如此的决绝，另一方就也可以做到冷漠以对，彼此是棋逢对手不分上下，我也不会输给你，所以他说是不多不少不相伯仲。然后呢，即便在行为上在姿态上可以做到看起来很干脆的样子，但其实他的内心却还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他的这个形容特别好，他说脑海里面剩余的纪念不多，不管是真的不多还是他要强装倔强的说也没有留恋多少，但偏偏就是这剩余的一点就已经刚刚足够跟我纠缠。刚刚足够这个形容真的是有一种以为无所谓实际上却很有杀伤力的后知后觉的叹息跟无奈。

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庆幸尚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亲吻过的脸。粤语里面说这个一句话，他们习惯的说法是一句说话，比如说我们会说他就只留下了一句话，那粤语里面通常就是会说他就只留下了一句说话。普通话里面的这个动词说话，在粤语里面也可以作为名词。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依旧是两个人的个性很像，彼此都断得很干脆，不会再纠缠对方。那上一段对于脑海里面剩余的那一点点记忆，他有一种叹息感，觉得偏偏只剩一点，可是就已经很够纠缠了。但是到了这里，他反倒又有了庆幸感，还好还剩了那一点点的回忆，还能够通过回忆去怀念，去回顾你曾经亲吻过我的脸。而且这个回忆呢，它的形容是每一刻都记得，可见不拖不欠只是行为上形式上的，但是心理上情感上根本做不到不拖不欠。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郑秀文《不拖不欠》，收录于1996年的专辑《放不低》，也就是放不下的意思。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九十五点五。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

0: 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

0: 或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0: 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

0: 还是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徐汇门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呢，他们曾经都在西方国家生活过。首先呢，是曾经在法国生活的 Lisa。Lisa 曾经在一家法国的电影人、音乐人都很喜欢去的餐厅打工，然后时间久了呢，她也认识了当地的一些组乐队的音乐人，后来还加入到他们，成为了乐队的主唱。之后，当她回到台湾地区 ，Lisa 发行了专辑当中也收录了她创作的法文歌，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中文的名字是叫做《永远的》。一般来说，我们听这个法文歌好像都是比较bossa nova 或者是比较爵士一点的感觉，可是呢 ，Lisa 的法文歌它确实洋溢着牙买加雷鬼的。

听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收录在 More Lisa 专辑当中的一个歌曲。那么刚才我们说到 Lisa 呢曾经在法国生活，所以她音乐当中也会融入一些西方的风情。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则是在美国被王志平老师发掘的陶喆。2002年黑色柳丁专辑当中，陶喆加入了很多对于社会对于新闻的关注。那段时间呢美国发生了911，那么当时陶喆是住在洛杉矶，那天他正在睡觉，然后一大早呢就接到朋友从纽约打来的电话，非常的惊慌失措。陶喆知道之后自己也很震惊很难过，可是他说他却哭不出来，因为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就是眼泪流不出来。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叫做 Dear God，里面就唱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噩梦跟笑话的鬼地方，可是它还是我的家。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4: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5: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4: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4: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4: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9: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0: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11: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

0: 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比较新式的粤语歌。如果是从粤语歌的黄金年代一路听过来的乐迷呢，或许是习惯了传统粤语歌的这种舒缓深情，或者呢是有一些节奏比较强劲的舞曲。可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停滞不前，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寄望于那些诚恳的做音乐的新人，去给他们更多的关注跟支持。比如说在2007年的圣诞节，香港地区有一家小众的音乐厂牌，他们推出了一张非主流的圣诞合集。其实里面的歌曲跟圣诞节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他们只是以这个作为理由，然后给乐迷送一份音乐大礼。然后专辑的文案就是说，我们没有钱请你吃大餐，但我们有能力请你听好歌。

0: 听过。
1: 听到这首歌叫做《没有目的的旅程》，来自 Relax Pose。我不知道这是一支乐队还是一名单独的歌手，在这个合集里面并没有做太多的说明。当年呢，这一张合集是直接的把歌曲放到网上，任由乐迷下载，在当时算是比较革新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新一点的团体 Rubber Band。这首歌很有意思，叫做黑鸡。黑鸡呢，就是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有时候呢，歌手的一些歌曲其实是很符合他们当下的情绪的，有可能是这个歌曲的创作人对歌手比较的熟悉，知道对方的状况，所以就为他量身定做，也有可能是歌手要求能够唱到一首跟自己的情绪比较贴合的作品。比如说当年梁咏琪跟郑伊健分手的时候，他就出了一首歌叫做《原来爱情这么伤》，然后呢，在宣传的时候一被问到这个事情，一被问到这首歌曲，梁咏琪他就忍不住想要掉眼泪的感觉。

记录他曾经的一个情伤的作品。当然呢，就是这样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外人是难以轻易的判断谁对谁错，其中的细节永远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而且很多的事，尤其是跟感情相关，似乎也没有绝对的对错，有的只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的构成。那么通过歌曲去表达自己的心情，有一些话是明说了，有一些则没有。没有说出来的话呢，则是寄托在音乐当中，留给人们慢慢的去体会。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莫文蔚在很多年之后才说起，其实当年这首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是唱给冯德伦的，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快接近尾声。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前段时间呢，我们说到这个庄学友，他邀请多年前的宣传人员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就让工作人员非常的感

我就记得好像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一个新闻，今天想要找原文也找不到了。就是据说张学友对于工作的团队非常的用心，他做一台演唱会，前前后后一共100多号人，当整个演唱会结束的时候，他可以喊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他甚至还记得说，哎，谁谁谁，你的腿有没有好一点，这样的细节，非常的体贴。其实呢，歌手作为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的灵魂人物，张学友这么用心地记住每个人的名字，记住他们相应的一些情况，对于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心所向、人心所归的状态下，集体作业的结果才会更好。

张学友一颗不变心。刚才我们说到张学友的待人接物，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刘德华，他的周到跟圆融也是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众所周知。那么我曾经在一则也是一个旧新闻的报道当中看到，据说是每一位独家专访过刘德华的记者，每一年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收到刘德华的贺卡。我猜想这个或许只是在某几年之内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些幕后的小故事呢，听起来好像总是有滋有味。因为娱乐圈终究也是一个由不同特色的人所构成的一个千姿百态的行业，所以呢，自然就会有人的温度，相应的也会有一些人性的显露。所以有时候这个行业里面的人跟故事，甚至呢比歌曲还要动人。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如果希望这一生能够活得更好，我们要断掉一些念头，其中之一是如果当初。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生十大憾事的评选啊，包括没有考上好大学、结婚太早、选错了人、入错行或者是忽视健康等等。看到这些呢，很多人都会有所感触。那些得不到的人和事，曾经错过的人生选项，就像是心中的白月光，总是让人心生遗憾。但你知道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一旦选择了，就不要去后悔，更不要总是想着想当初。既然没有人不会做错的选择，那就坚定地走下去。我相信凡事经历多为馈赠，那些你踩过的坑、犯过的错、受过的伤，就把它想象成修炼你意志、看清你方向的机会吧。改变人生最好的时机永远都是现在，真正努力过了，你也就不后悔了。

如果想要人生变好，我们要断掉一些念头，其中之一是我做不到。只要你愿意啊，镣铐随时会送到你的手上。自我设限是一个人生活最大的监狱，设定自己的可能性可塑性，然后放弃寻找出路，放弃努力和抗争，其实就是在精神上画地为牢，给自己判了监禁。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他说，怯懦囚禁人的灵魂，希望可以让你自由。当你觉得自己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你觉得自己不行，神仙也无能为力。即使现阶段能力确实有限，但这正表明还有进步的空间，蕴藏了无限的可能。自己不试一下，怎么能知道结果呢？唯有不妄自菲薄，人才能看到自己身上的光。所以轻易别对自己说，我做不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

0: 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如果人生想要活得更好，有些念头一定要断掉，比如我没有时间。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不是没有时间，你只是不愿意去行动，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努力奋斗坚持，而是渴望变好的心还不够强烈，下的决心还不够大。最怕的是你一直以忙碌为借口，忙着抱怨，忙着发呆，忙着消耗时间，日复一日，长此以往，就只会浪费光阴，蹉跎岁月，一事无成。就永远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和借口，更不要拿没空没时间去敷衍，否则最终受苦的都是自己。当你懈怠时，问一问自己，这是不是你希望成为的样子？如果不是，记得叫醒自己，不要再拖延，更不要装作无所谓，你要努力争取自己渴望的人生。

其实有很大的比重是自己不想出来，自怜受虐，这个也是人的本能。更可怕的一点是，你潜意识里并不认为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能量很值钱，所以情绪稳定的人会知行合一地觉得自己值钱，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我想我不想为了结束单身而匆忙去爱，不接谁的花，不陪谁长大，不想种树，也不想乘凉，不搭谁的帆船，我自己有海，也不想有人能牵动我的情绪，也不想为了一个睡得很香的人失眠，也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一时兴起而沦陷。爱来爱去才发现，其实人不爱的时候最开心，而你情场什么的，有的时候太影响人行走江湖了。当你不期待无例外，与其互为宇宙，不如自成人间。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看一部叫做《人世间》的剧的时候，有很多观众对于剧中的台词表示被深深打动，其中有一句是：人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同时又在意你的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三两知己，爱人在侧，父母康健，听起来平平无奇，但已经是中等

如果能坚持，你就会发现你年少时所渴望的各种美好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而是慢慢沉淀成另一个你，比现在的你美好数倍。唯一的遗憾是青春不在，但有什么关系呢？正所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18岁考不上好的大学，人生不会就此完蛋。28岁没有结婚，也不一定会孤独终老。38岁买不起房呢，也没什么好丢脸的。人生没有落后，也没有超前。其实大家都走在属于自己的花期，所有的经历都会准时到来，不用焦虑，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就怕你完全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即使这一生所谓世俗成功的大门没有向你敞开，也没关系，未必有所成才算活着。梦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喜欢看天走路朝九晚五的人生也很好，所以信跟不信都有尽头。我们都从一惊一乍的孩童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大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

0: 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零至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0: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3: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4: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3: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4: 有那么夸张？
3: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因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1: 我们常说三观同三观不同，到底什么是三观呢？三观指的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三观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世界观是你对世界的看法，一个人的世界观由他所见所闻决定。你今天学会了一个公式，读了一本书，交了一个有智慧的朋友，他们就都在丰富和扩展你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你认为怎么做是对的，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会认同知识改变命运，有的人会认为这是无用论，还有人觉得健康很重要，而有的人认为财富才最重要。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同决定的。你读了那么多书，走了那么多路，然后回归自身，思考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要成为怎样的人。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0: 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你看过电影《绿皮书》吗？绿皮书里面有很多关于人生的启示，其中关于朋友的定义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有分享的价值。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恰恰我们成了朋友，这不是缘分，是因为我们本就应该是朋友。朋友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我们在彼此面前都摘下了面具，舒服自在地做想做的事儿，说想说的话，想到他时就会想说希望你站得高看得远，在我身边平平安安度过一年又一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就期待往日。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0: 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么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益阳衡阳 FM 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

0: 就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

0: 亭，这儿到了。
1: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室。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0: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0: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在郑秀文众多作品当中，属于不算是特别热门，但也不是特别的冷门。这首歌叫做《不拖不欠》，是电影《百分百感觉》的一首主题曲。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被它副歌部分那一连串不喘气一般的词汇跟写法所吸引。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声息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可以给我纪念这秒的痛。其实从歌名不拖不欠就猜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通常是跟离别有关，跟关系中断之后彼此一笔勾销互不拖欠的这种想法和态度有关。但是整首歌词它都写得很冷静很克制，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承受不了失恋的状态。我们看得出它是留恋的，也多少感觉得到这次分手有点突然，他可能试图想要留下什么，结果却是通话也没有记录，道别也无声无息，分手甚至也不像是有一个比较正式彼此好好沟通的过程。唯一能够默默记录下这一刻的，只有一直在转动的那一面挂钟。而且对应到挂钟这个时间的概念，下一句他就更细节地唱到，通过挂钟去纪念的是这一秒的痛，更具体的写到了时间的单位秒。在分手的每一刻，时间都慢得像是感受得到每一秒。

并无任何幸福事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念也欠缺旧信件，近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他这一段也是表达类似的概念，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上一段通话没有记录，这里则是过往相恋时的旧信件也没有，好像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这种纪念品，就像是几乎找不到实在的证据去证明我们真的相爱过。可是呢，虽然什么都没留下，但其实他的内心就算没有任何实体的物件，他的记忆就已经为他留下了一切。我们继续往下听。

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这就是刚刚一开始说到的副歌部分的一连串不喘息的这种形容跟表达。他们两个人的个性似乎很相似，对于分手，既然一方如此的决绝，另一方就也可以做到冷漠以对，彼此是棋逢对手，不分上下，我也不会输给你，所以他说是不多不少，不相伯仲。然后呢，即便在行为上，在姿态上可以做到看起来很干脆的样子，但其实他的内心却还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他的这个形容特别好，他说脑海里面剩余的纪念不多，不管是真的不多，还是他要强装倔强地说也没有留恋多少，但偏偏就是这剩余的一点就已经刚刚足够跟我纠缠。刚刚足够这个形容真的是有一种以为无所谓，实际上却很有杀伤力的后知后觉的叹息。

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庆幸尚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亲吻过的脸。粤语里面说这个一句话，他们习惯的说法是一句说话，比如说我们会说他就只留下了一句话，那粤语里面通常就是会说他就只留下了一句说话。普通话里面的这个动词说话，在粤语里面也可以作为名词。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依旧是两个人的个性很像，彼此都断得很干脆，不会再纠缠对方。那上一段对于脑海里面剩余的那一点点记忆，他有一种叹息感，觉得偏偏只剩一点，可是就已经很够纠缠了。但是到了这里，他反倒又有了庆幸感，还好还剩了那一点点的回忆，还能够通过回忆去怀念，去回顾你曾经亲吻过我的脸。而且这个回忆呢，它的形容是每一刻都记得，可见不拖不欠只是行为上、形式上的，但是心理上、情感上根本做不到不拖不欠。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郑秀文《不拖不欠》，收录于1996年的专辑《放不低》，也就是放不下的意思。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

0: 字，手下牵出利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满院子的荷花，这是老许家鱼市一年一度的荷花节。那今天咱就一起赏荷花、喝美酒、品美食喽，走。那到6月30号到7月30号之前呢，我们的吃香喝辣联动王老吉宝记系列以及益丰大药房为你的美食之旅全程护卫。我们在100家餐饮门店设有宝记护卫联名公益箱，也欢迎我们所有朋友们前去打卡哦。为了这顿饭，我已经是13个小时没吃饭了，
2: 怎么饿了这么久啊？你来了以后看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1: 漂亮哦，
2: 漂亮啊，
1: 漂亮嘞！
2: 对，这是我们这个老许家一年一度的荷花节。
1: 荷花节，
2: 对，然后
1: 要好好介绍一下来。
2: 上了一些就是荷花有关的一些产品啊、
1: 其实，在吃香喝辣我们来之前呢，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打卡过这里，真的是一个世外的荷花园。
2: 介绍一下吗？
1: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介绍。
2: 然后这个是个主菜，因为咱家主打吃鱼嘛，然后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就是水煮雄鱼，然后加了这个莲子进去。
1: 加莲子
2: 因为它莲子是比较含淀粉，然后它的口感和这个鱼也比较搭。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夏天的一个特色菜吧。
1: 看看，
2: 对，它这个就是现点现杀的鱼，就是我们就是卖活鱼嘛，看得见的新鲜。
1: 这样的，紫苏味，清爽的紫苏味。你首先从它的外观来看呢，就属于很清清爽爽的。
2: 对。
1: 但是一看就知道，它不是撇蛋的那种感觉。
2: 对。它是有点口味的。
1: 鱼吃差不多了，下一个吃啥？
2: 这个呢？这个是咱的酥炸荷花。
1: 炸荷花。
2: 对。
1: 哟，漂亮的，直接就是真的耶，它就是正儿八经的荷花，
2: 就是真荷花，然后挂户炸的。荷花天妇罗。
1: 弹性是不开心，
2: 很脆的，
1: 它听那个啪啪直响。如果荷花选择不好的话，如果比较软啪啪的那种，其实也不好。

0: 行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嗯，荷花要新鲜啊，这个点的人特别多。嗯，
2: 这个也是莲子系列吧？
1: 对对，这个是荷塘三鲜。哦，试一下。
2: 里边我已经看到莲子，哦，有藕夹，还有小虾，
1: 放了菠萝，哇，
2: 哎呦，香的嘞，尝尝
1: 试一下，试，这都是新鲜的，嗯，
2: 莲子，嗯，
1: 这个就比较清爽，因为夏天不适合吃口味特别太重的菜了，而且像这种莲子啊、藕尖啊，嗯，都比较适合做这种清淡一点的菜。
2: 嗯，我刚才一个一个夹开尝了一下，它各有各的味道，但是放在一起其实不违和的。
1: 对对对，
2: 来到老许家鱼市，鱼饭肯定不能少啦。
1: 这个是，这个鱼饭是我们的招牌特色，就是来了必须要吃的。
2: 尝尝尝，
1: 这是带鱼。
2: 哦，带鱼。
1: 那先给你搞点手的，这个饭要把这个酱要，这个酱是出味的。
2: 这个酱是什么酱啊？
1: 这是我们的秘制酱料。哇、哦，这个。嗯，哇，香不香？
2: 这个秘制酱料的威力比我想象的要稍微大一点啊、哦，因为它其实看起来米饭白色的程度还多一些啊、哦，但是呢，一下去的那个味道，哇，
1: 尤其是第一次吃的人，嗯，能够留下印象，
2: 嗯，对，
1: 是吧？
2: 对，那就配上
1: 下饭菜，
2: 下饭菜，我们的家常菜啦，这是在老许家鱼市，哎。这是整个老许家系列都应该出现的，
1: 都有
2: 的菜啊，
1: 湘菜馆基本都有。嗯，那咱家这田鸡都是现杀的。嗯，
2: 好吃哦。还有下饭菜，
1: 这是一个炒的一个川炒肉，是吧？哎呀，再来一首，
2: 来一
1: 个。你这13个小时没吃饭了，你快吃。
2: 就等着这一口嘞。
1: 嗯，这个肉比较嫩。
2: 哇，这个好香啊！
1: 下饭。嗯。
2: 还有产品说明书啊，
1: 这个必须标配啊。
2: 荷花桃桃，里面有粉红抱抱珠、仙桃桃，好漂亮啊！
1: 老许家做产品就是要把它打透，嗯，做透，不管是菜还是饮品还是甜品，包括这个荷塘月色，里面一朵小荷花，是吧？
2: 这个是
1: 金鱼，
2: 这是冰粉吗？
1: 冰粉，荔枝味的冰粉。
2: 哦，尝尝尝尝，来，好漂亮啊！
1: 这是甜品。
2: 嗯嗯，很有意思。嗯，
3: 好不好吃？
2: 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啊，再次见到了小五哥。
1: 谢谢。
2: 喝一杯吧。哎呀，带上我们的七零小香酒。
1: 吃香菜配香酒。
2: 对对对，
1: 交个好朋友。
2: 交个好朋友。杯干杯干杯。今天非常开心，再次见到小五哥，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啊，在整个暑假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鱼市，感受一下这里的荷花宴哦。
1: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那今天哈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望。

0: 回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喝酒交朋友系列，今天亚飞陕西南葫芦，咱们就是冲这三道菜来的啊。第一道啊，酒花爆田鸡；第二道辣的叫回味鸡；第三道招牌鲫鱼，咱都点一点，今天赶紧来吃饭喽。罗大姐大众土菜馆又飞来喽！今天啊，这里所有的食物我都要全心肚子里啊。当然呢，陪我一起吃饭呢是这里的老板，跟所有朋友打个招呼。
2: Hello， 吃香喝辣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大姐大众土菜馆的李彪，欢迎大家来做客。哎呀，
1: 李总保养得很好啊，年轻有为，帅气多金，开了很多家店啊、哦。这是其中一家，在现在在南葫芦。
2: 南葫芦，对对，
1: 但其实你有好几家店哦。
2: 对对对对，我们有四五家门店，然后现在新店也在筹备当中。嗯，
1: 都叫罗大姐大众土菜馆。
2: 对对对，定位就是大众土菜。
1: 嗯，以前好像你不是在做土菜系列是吧？
2: 是的，以前是做湘潭菜。
1: 干嘛不做湘潭菜了呀？真的，但湘潭菜也很好吃啊。
2: 挑战一下自己嘛。
1: 那你是哪里人？
2: 我是万城人。
1: 万城啊？
2: 长沙万城，对。哦，
1: 挺好，挺好，挺好。而且呢，其实我在之前有关注到这家店哦，他们的几个招牌菜应该是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都在上面有呈现，是不是？
2: 有。
1: 看这个最主打的特色鲫鱼。大片肉刘慧贝了啊、哦，还有他们的
2: 田鸡，
1: 还有这个
2: 回味鸡，
1: 猪脚
2: ，对啊、
1: 哦，我本来刚刚想点这个，我们导演不让我点，结果还是点了是吧？来吃起来，来，咱先吃哪个？
2: 先吃鲫鱼，
1: 鲫鱼，
2: 咱们家的招牌，
3: 就真的没有土腥味，特别有土腥味哦。
2: 因为这个鱼，然后要做的这么好吃，没有土腥味，它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选材一定很重要，一定要选用土鲫鱼。土鲫鱼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然后不是饲养的鲫鱼，所以说它的鱼的品质比较好。第二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鲫鱼一定要现杀，要活的，然后不能进冰箱，直接现杀，然后现蒸，
3: 对，
2: 有口感比较好。
1: 这个菜就是要给大家介绍的，叫辣的叫
2: 回味鸡。
1: 回味鸡，这也是招牌特色哦。来尝尝看，尝尝看，
2: 来吃。
3: 闻到了白酒的味道，
2: 对，
3: 我遇到嘴巴里的时候，它已经脱骨了，
2: 对，
3: 这个其实还需要一些撕舍力，为什么它是这样子啊？
2: 对，因为鸡的品质它摆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的话是这种跑山的土鸡，它在锅里煸炒的话，它是煮不烂的，一定要进高压锅。所以说我们前期在锅里用老姜、用白酒把它炒香、炒入味，然后再进高压锅压了15分钟。
3: 哦，还压了一下。
2: 对，再肥锅收汁，所以说就是这道大的肥鸡。
3: 哦，我懂了。
1: 再品，猪脚，哎。这个一定要尝尝，也是我们在门店啊，就是一个叫什么菜是吧？
2: 对，因为我们用的猪脚的话是用的新鲜的猪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里面放了很多的这种草本的药材，然后一起来卤出来的。
1: 所以其实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哇，首先第一酱香味很浓，第二个它这个植物的草本的那个回甘啊。特别特别有意思，一下就把这个猪脚跟其他我吃过的猪脚区别开来了，
4: 很厉害啊！
1: 酱香味足，又要配我们的心灵小酱酒，再干一杯，老板。
3: 爽！
1: 好了，今天其实吃了这么多，还有很多其实特色的菜，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到罗大姐大众土菜馆来好好品尝一下这里美食。哥哥，跟所有的朋友分享几句。
2: 好，欢迎大家都来罗大姐大众土菜馆做客，欢迎大家。
1: 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2: 拜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7: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

高轮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京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这个经过上周持续的高温啊，从周末开始啊，这个终于下雨了。我记得在上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讲说又骗人了，你看这个天气又骗人了啊，说是今天下雨，今天又是个大太阳啊，明天下雨，明天又是大太阳。终于他在星期五的时候吧，还是星期六的时候，他就来了啊，而且持续几天的降雨，打得我一个措手不及。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讲，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哦。我每次出去的时候，他都没下雨啊，我准备回来的时候，哇，天哪，我没带伞了。我这几天3天吧，都淋了一个焦头烂额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所有朋友们啊，大家如果开车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记好，车里面大家都会备好雨伞的，所以还好了啊。就是平时可能大家出门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阵雨下得如何，所以最好是带好雨具。但是我知道啊，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样是不喜欢带伞的，因为觉得身边拿个东西很麻烦。所以要提醒大家啊，避免自己淋着雨的话，还是备好雨伞比较好。好了，这个不多讲天气了。这反正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呢，都会有阵雨的情况出现啊。但是温度呢，比上一周是降低了大概5-6度左右，就是还是比较舒服的啊。虽然是有一点闷热感，但是呢，这个湿度上起来了之后呢，就觉得还稍微清爽一点点啊，舒服一点点。反正这周啊，周一到周五都会有阵雨的情况出现，温度最高呢也会是34度、35度左右，最低温度是25、26。像今天大家从视频端口可以看到我穿个背心哦，我在办公室还有点冷啊，还披了个小外套嘞啊。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知道大家最近办公室啊可能空调开得比较足，这个天气呢就稍微可能在办公室会稍。

因为冷一些，所以办公室备好一些薄的毯子啊，或者是备好一个长的外套，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啊。好了，聊完天气，赶紧来这个聊聊现在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于啊已经完美落幕了啊，不知道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以及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所有朋友们有没有关注这次世界杯？我倒是看了几场啊，因为我本人呢是对于足球兴趣没有排球和网球和羽毛球啊那么浓厚的，所以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稍微在外面的时候是看了两场，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朋友们津津乐道，哎，这个球员咋咋咋咋咋咋，那个球员咋咋咋咋咋，我都是属于的那种角色啊，闷头干饭类型，闷头干夜宵类型的。不过呢，也看了一下大家的总结。那今天呢，我们就正好在节目当中可以聊一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次的一些精彩的看点，因为这次的世界杯呢是史上首届48支。球队扩军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那西班牙要恭喜啦！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啊！这个决赛之夜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心惊胆战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是阿根廷的球迷啊，为梅西感到惋惜。但是呢，这次还是西班牙，这个时隔16年再次夺得了桂冠啊！这次呢，横跨了北美三国，历时39天，总计有104场比赛的绿茵盛宴，其实打破了很多很多的历史记录哦，有黑马的逆袭啊，有战术的一些革新啊，还有一些传奇球星的谢幕啊，这也比较惋惜。然后很多进球的狂欢，那这次呢，其实最大的核心的变革呢，可以先聊一聊，就是48支队伍全新的一个赛制啊，12个小组，每组4队，除小组前2名晋级之外，8支成绩最优的小组第三也能够闯进32强的淘汰赛。那夺冠队伍呢，需要连续征战8场的高强度的对决，所以这次的扩军让之前很多很多的无缘世界杯的小国是登上了顶级的舞台，所以诞生了非常非常多场的黑马的奇迹。像佛得角小组赛逼平了老牌的劲旅葡萄牙，摩洛哥复刻了卡塔尔世界杯的黑马之路，淘汰了南美的强队挪威在哈兰德的带领下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8强。那弱队其实依靠非常坚韧的防守这个以及高效的反击，制造了很多次爆冷，打破了足坛固有的强弱的一些格局当然呢，也不是说完全打破大家看到了这个4强、8强就知道了，还是那些姜还是老的辣那这次呢，这个本届的这个主旋律呢这个比到最后4强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含金量的像4强就是阿根廷、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4队，全部都是世界杯曾经的冠军得主，形成了历史首次全冠军半决赛的对决。那英格兰呢，是时隔60年再度站上了领奖台，拿下了季军。法国呢，齐达内正式接手球队之后呢，开启了全新的周期。当然呢，他们也是虽然是没有获得前3不过呢，他们真的是观赛的数据影响力真的是蛮厉害的那这次呢，也是很多朋友的熬夜看球电视观众累积近60亿被国际足联主席评价为史上最盛大的一次世界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世界杯讨论度如何，我感觉好像跟之前相比的话，讨论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我身边喜欢球的朋友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关注度的，每天都在讨论，哎呀，谁谁谁咋咋咋咋。当然呢，铺天盖地的商业综合体各个饮品酒水的广告各个世界杯的曾经的一些名人们都出现了，刷脸了当然好，一结束之后呢，首先我看到的消息就是，瑞幸咖啡上了一条微博热搜，叫做"呀，

瑞幸押对宝啦，然后的他押的是西班牙，所以押对宝了、哦、不过呢这次呢其实很多朋友比较讨论出圈的点啊，就是首先是罗纳尔多的那个外星人的电解质水的广告，他太魔性了，电解质啊，就是很多人去争相的模仿。还有就是哈兰德的那个王老吉的广告啊，王老吉哈兰德，我喝哈兰德，我就觉得这他们也太会蹭热度了吧，啊他们也太好笑了吧。当然呢这种魔性的广告的传播力其实是蛮大的，然后这次真的是蛮不错的。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啊，就是有出来了一个世界杯期间全国观赛的宵夜排行榜前五位，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就是大家在熬夜观赛期间哪五类的品类是占据了前五位的榜首嘞。嗯，大家可以去讨论讨论啊。这个权威的数据是综合到了美团、饿了么还有闪购三大平台世界杯39天啊宵夜的订单啊成交额的统计，诞生了线下餐饮门店啊销量数据排名前五的宵夜的品类以及完整的数据。那一会儿也会去跟各位来讲解一下哦，到底是哪五类啊占据了宵夜的榜的前五名，以及要不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咱们长沙五个吃这类型宵夜的好地方。那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喽。

0: 嗨，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啊，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大家下班快乐。刚才呢，在跟各位一起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一些进程和这个结果。真的是很多朋友在讨论哦，我刚刚看啊，叶飞粉丝群当中啊，依然就是说，哎呀，我看了啊，真的熬了不少夜。但是我觉得这次还好吧，我觉得这次熬夜没有像之前那么夸张啊，什么5点钟啊、4点钟啊，他也还好，没有那么的熬。有一些比赛也都是下午啊什么之类，所以应该还好，所以没有像我的朋友圈反正是没有经常看到说啊什么什么。一早上起来啊，拍一张自己自拍的时候熬夜黑眼圈的那种脸都还好啊，所以这次呢，就是我看了很多朋友在讨论，还好啊，有些朋友是当然呢，喜欢梅西的球迷真的是很多很多，最后呢是西班牙夺冠了之后还是有一些。不开心的啊，但是我觉得竞技的魅力就在这边嘛啊。当然呢，我刚刚该跟大家讲了啊，就是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啊，这个夜宵的排行榜啊，有一个数据跟大家一起来综合的考虑一下，综合到了美团、饿了么、赏购三大平台世界杯39天的夜宵订单成交额的一些统计，综合线下餐饮门店客流销售的数据，排名前五的夜宵品类数据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排名第一的啊，我们请绿姐猜一猜，排名第一的是哪种类型的？
1: 炸鸡？
0: 炸鸡不是？哎，有炸鸡上榜了啊，在前五当中不是第一啊，排名第一的当然就是。烤串儿啦，哈哈哈，啊，炭火烧烤类型的，还有烤串类型的，是在整个比赛期间啊，全品类销量排名第一的，订单啊占比91.6%，环比比平时涨幅48.7%，我的天哪！你看看，就是谁不想要在熬夜看酒的时候撸点小串儿啊，整点小啤酒啊？喝喝小饮料啥的所以呢，无论是线下门店堂食还是线上的外卖烧烤，都是球迷的首选，因为首先第一它烟火气比较足嘛啊，分小串呢啊是便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哎，适配啊啤酒佐餐呐、像五花肉啊、烈火牛肉啊、烤生蚝啊、烤虾啊，都是一些爆款的单品。那全国烧烤门店夜宵时段的流量比平时啊，就是在这39天当中，它上涨了170%哦，我的天呐，多厉害！那咱们长沙本地的烧烤店世界杯的凌晨营业的时间啊，像以前他们大概凌晨到2点就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吧？那这次长沙本地一些烧烤店呢，一些人气比较火爆的，它是凌晨。从2点钟会继续营业到5点钟的，所以依旧是满座的情况，可以想想看一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那段时间啊。

大家去看，比如说一些烧烤店，像陈双彩啊，像比如说经常去吃的什么三毛啊啊等等，这些烧烤店它都非常非常的火爆啊，就是感谢世界杯让这些烧烤类型的夜宵店啊再次火爆了一把，挺好的。那排名第二的呢就是卤味熟食啊，像鸭脖、鸡爪、冷卤虾，订单是占比86.2%，订单环比增长了55%。哎，你可以看从这个数据当中可以看出来，平时啊、哦、在日常当中它还是比较受到欢迎的这个卤味的熟食，但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大家点的其实还是可以的啊。那它环比上涨的就是55%左右。那首先第一呢，它好的一点就是开袋即食，咀嚼感比较强，也适合熬夜看球边看边啃。哎，香辣口味适配观赛的情绪释放。我记得哦，在上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有一次看球，当时跟朋友一起看球啊，我们就点了很多很多的鸭脖，就特别多的种类，有甜辣的啊，有五香的，有麻辣的啊，点了三盒，卤翅、虾尾、毛豆、笋干啊，一样来着，然后整点小啤酒、小饮料啥的，就是感觉不停的吃，嘴巴里面不停的嚼东西，它都吃不完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你啃一个鸭脖啊，它花的时间蛮久的啊，不像是你一口菜直接嚼吧嚼吧就下去了，要夹第二口，所以它的那种咀嚼时间够长，所以它的待机时间阵线拉的就比较长，所以点这种卤味熟食呢是比较适配于看球赛的。你要专心注意力，眼睛要放在电视上啊。像比如说吃烧烤啊啊，比如说你吃中餐类型的，或吃面条啊这种类型，就不行啊！你要把眼睛要时不时要盯在菜上面，盯在饭上面。那鸭脖就是你拿一下，你甚至都不用看桌面上，你随便拿一个，一直可以盯着球一边啃。所以这种讨论就比较高了啊。那香辣口味的，哎，适配观赛的情绪释放，像绝味啊。周黑鸭呀，本地的卤菜啊，订单量都是爆发的。凌晨的12:40，卤味外卖订单量是暴涨了120%啊！哇，天哪！卤凤爪呀、江鸭头啊、麻辣虾尾啊，都是球迷比较必点的单品。所以啊，终于知道了吧？哎，大家也可以看到哦，就是你晚上凌晨的时候想点外卖，你突然馋了，它嘣嘣嘣。那个外卖软件首先给你弹窗的都是卤味熟食，给你推的就是绝味啊，给你推的就是周黑鸭、酱板鸭啥的啊，挺好的挺好的。哎，那这就是排名第二的卤味熟食。排名第三的就是咱们的小龙虾啦啊，油爆蒜蓉13香，订单量占比82.8%，线下堂食增幅了131.8%。哎呦，多好啊。那咱们长沙以及南方城市的核心夜宵其实就是小龙虾，那因为这个呢多人聚餐氛围感会拉满，但是我觉得小龙虾比较适配在堂食里面啊，观看球赛啊，一边就坐在那里边嗦啊啃，一边跟朋友聊天，一边看大屏去吃。我知道在之前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了一个吃虾的店，当然现在它已经倒闭了哦，换了一个更大的店了啊，那个地方就特别特别适合看球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带朋友一起去看球赛，就那个地方去吃饭，那环境很舒服啊，一边看球赛一边吃小龙虾，不同口味的，来吃吃冰镇的毛豆啊，喝点这个啤酒，特别特别的舒服。那世界杯期间呢，小龙虾的门店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观赛套餐的，大家也知道要蹭这波的这个流量，像4到6人的套餐量的占比，单量占了70%，7到9钱的大虾最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呜呼，哎，吃的还蛮好哦。这是小龙虾啊，这是排名第三的夜宵在世界杯期间的单品啊品类。那排名第四呢，就是膨化零食加佐酒的一些凉菜，像比如说啊薯片、花生、毛豆啊，占比79.5%。那这个呢是属于啥呢？低成本的陪伴型夜宵，有意思不？低成本的陪伴型夜宵，首先第一，它价格比较亲民啊，
不需要非常复杂的材料。

0: 操作，居家门店看球双双适配啊。其中呢，像盐水花生啊、卤毛豆的订单同比增长83%，各类薯片、坚果、小吃闪购即时单量翻了3番呐 朋友们，哎，因为闪购这些呢，一般来说就是订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或者是便利店呐、可以买到的东西啊，它比平时翻了3番。平时大家可能是想吃点夜宵的话，就点点卤味啊，或者是点点好吃的粉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看球期间大家就想买一点啤酒，买点小饮料，买点毛豆，买点盐水花生、坚果小吃、薯片之类的，那用闪购啊，直接去超市买就好了。哎，是所有要夜宵的基础的搭配。哎，这是排名第4的膨化食品加佐酒凉菜。那排名第5呢，就是刚才我们的主播绿姐说的，哎，炸鸡炸物，哎，像韩式炸鸡啊、炸串啊，订单量啊78.3%，夜宵外卖增速92%啊，还是增速最惊人的一个哦。首先第一个，它的饱腹感很强啊，酥脆的口感也比较解压，像单人呐、双人呐、观赛就比较适合了，哎。那搭配可乐啊、啤酒啊，适配度非常非常的高哦，啊，像韩式的甜辣炸鸡啊、无骨鸡柳啊、炸年糕啊，都是大家讨论度和选择度比较高的啊。凌晨时段的单人，炸鸡外卖订单占炸鸡总量的65%，这就属于啥了？就是，啊，一个男孩子想看球啊，他又一个人在那儿看。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 是哪吒图案。

0: 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2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经济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啊，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这个，看看粉丝群当中，大家互动一下啊！看粉丝群当中啊，这个刘洋在说，要不我给你推荐一家店啊，特别适合夜宵啊，就是豪布斯。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的吧？啊，就而且吃过的吧？但是我今天其实有准备到这种类型的啊，虽然不是豪布斯，叫豪力士，各位有没有听过？绿姐你有听过吗？豪力士、豪布斯你听过不？我也吃过也听过，

0: 好利士你听过不？
1: 哦，
0: 它就在咱们台附近不远啊，四方坪，它是有个总店的。这家店呢，我知道的一直是豪不斯啊。但是呢，这家店是我朋友带我去吃了之后，我觉得哎还可以，因为它其实是属于，长沙夜宵海鲜的，其实我觉得现在一个新兴的一个地方。它首先呢，地方啊、就在开福区四方坪的双拥路的核心夜宵区域，就是四方坪商贸城临街的那个地方，一楼。那，氛围很搞很好，嗯，它周边呢是有数十家的老牌的长沙的夜宵店，所以呢是很多朋友选择就是吃夜宵的一个聚集地嘛，所以他们人气就很旺，所以就显得哎呦好像我吃夜宵就往这边去一样，哎哎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就是不管是你是在河东在芙蓉啊，或者是在雨花、啊、还是在岳麓的朋友们去那儿都还是比较方便的，它的地段还可以的，嗯，它不像是哎呀要么就在河东那边，那河西的朋友就肯定不会选择了不，他在那个地方呢就好像几边的人都可以吸引过去，哎还挺好的，嗯，面积很大很大啊、嗯、有六七百平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反正当时看了还蛮大，有它有这种户外的观赛区，也有室内的大坪区啊，还有私密的比较私密的包厢，有三种区域，所以比较适配在不同的规模的球迷的一些聚会。嗯，但户外呢，啊是挂了一个巨幅的投影的幕布，所以大家就可以在那边天气很好的时候啊，当然这几天下雨可能不太好啊，但是前面一段时间的时候啊，天天晚上的时候，它吹个大风扇啊，吹个那种冒冷气儿的那种户外的那种小空调啊。就很舒服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吃那种吃东西。那整个装修的风格是工业海风啊，混搭长沙的一些啊市井烟火的风的感觉。那墙面是贴满了很多足球的海报啊，球星的贴纸啊，然后吧台是放了很多精酿啊，进口的一些啊罐装的一些酒水，然后店员是有足球队主题的手环啊、嗯，他特别特别知道自己流量在什么地方，就是世界杯期间，他就把自己当做球迷的狂欢场啊、嗯，特别特别好。然后他特别贴心的一点是，你进球的时候，他特别会玩。我当时去的时候陪朋友去看球，他进球的时候全场赠送免费的毛豆，你说他会不会做生意啊？很会哦，毛豆吃完了，他先赠送毛豆，毛豆吃完了他就送花生。花生送完了就送瓜子，还是挺贵的哦，挺特别贵。然后呢，还好啊，服务人员我觉得他的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加菜啊加酒啊就是还是比较快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来说还是比较选择的一个基础的点吧。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些招牌的特色比较适配看球的一些朋友啊，球迷朋友。那首先好利士它的特色呢，就是三色芝士生蚝，嗯，它把避免了大家过度的纠结，哎呀我是要这一锅是什么口味的呢，它就是搞了一个三色的芝士的生蚝，一整盘十二只生蚝，有芝士奶香味道的，有酸甜番茄的，有川式香辣三种口味。那生蚝呢，它其实还是比较新鲜的，因为它主打就是生蚝嘛，所以消耗比较快，所以每天保存都是新鲜的冷链的直达，单只的个头比较饱满，那肉质肥厚没有腥味，那芝士铺满了马苏里拉的芝士，所以它的拉丝感很重，烘烤之后奶香味非常非常浓郁。它会很多朋友就是为什么不理解啊，就是为什么生蚝里面要加芝士，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单口空口吃生蚝的话它是会有腥味的啊，你不管怎么处理它再新鲜还是会有一些海味啊或者所谓的腥味啊这种感觉，你加芝士的原因就是会那个奶香味啊中和掉一些腥味啊。当然呢，有些朋友像我第一次吃这种芝士的时候我也吃不习惯，除非它烤得非常焦，它的芝士哦，它不是铺在上面的，它是用喷枪去把它烤得焦化之后，我觉得吃起来才会好吃一点，要不然它就奶味加腥味会更加的容易让人接受，所以他们家是肯定是综合了很多很多的意见，它烤得还是比较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番茄味道啊，它是酸甜的感觉，嗯，我个人不是特别特别喜欢。

欢这个味道的酸甜。你想想看，酸甜再加一点点海味，有点不太习惯，是不是啊？倒是比较清爽哦，比较清爽啊。那更受到大家喜欢的就是香辣，哎，款的感觉，它融合到了长沙的剁椒啊，辛辣入味，哎，比较适配大家，加点蒜蓉就很香很香了啊。然后呢，但是呢，它好的一点就是一份12只啊，每一个是4只，嗯，每一个口味是4只，满足所有的朋友们的需求。它这个很好的点就是，你看球旁边如果有女孩子啊的话，哎，他就不想吃辣的，你可以吃点这个芝士的啊，吃点酸甜的，哎，这就比较适合很多朋友一起去啊，嗯，满足不同口味的朋友的需求，嗯，这个呢是。我看上次就是每桌是必点的，是他们的招牌特色哦，啊，搭配冰镇的啤酒，口感会非常非常的绝佳。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啊，叫做三色芝士生蚝，哎，是门店的镇店爆款。第二个呢，就是蒜蓉粉丝大扇贝了，这个各个烧烤店啊、生蚝店啊都会有。那他们家的扇贝啊，单个是8掌大小，铺满了，哎，这个金银蒜蓉啊，小火慢烤。蒜蓉汤汁浸透底层的粉丝，这点很重要。就是一个好吃的蒜蓉粉丝扇贝啊，它一定是，下面的汤汁是浸满了粉丝的，上面你不管是再怎么烤，它不能够上面没有软啊，它还是硬巴巴的那种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吃那个蒜蓉粉丝啊，它烤得不好，它不管是炭烤的还是去蒸出来的。它上面是硬的，下面是软的，那这点口感就非常非常不舒服了，而且感觉没有匀融合在里面，它也没有吸满汤汁，它最多就是一些水蒸气在上面，它一定是要这个蒜蓉出的那种鲜汁加蒜蓉本身的那个油脂，再淋一点油，一点辣椒香铺在里面混合起来的那种感觉才更舒服，然后再让粉丝吸满它的汤汁，再一口下去，这种感觉才舒服啊！他们家的这个做的就蛮好的。它首先蒜蓉汤汁，它底层它是浸满了整个粉丝的，然后扇贝的肉是，哎，肉是比较紧实、比较弹牙的。然后吃完扇贝啊，用汤汁拌这个粉丝，哎，鲜香十足，哎，所以很多朋友会去点它。我也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啊、蒜蓉粉丝大扇贝啊，还挺好的。第三个推荐就是他们家的烈火牛肉烤串的组合了，哎，现点炭，现烤制啊，比较新鲜，多吃，搭配到烤牛肉啊，烤掌中宝啊，烤青椒啊，烤玉米啊，荤素搭配成为套餐，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小串的设计比较方便大家随手啊拿起来就吃，撒上一些本地的这个辣椒粉啊，比较香辣过瘾。哎，这个烈火牛肉烤串，其实我觉得是烤串当中还是比较朋友喜欢的。而且我非常的觉得啊，就是这种小烤串铺满整个桌子，哎，现在很多的这个店家都是那种你的桌上自己配一个小的那种，你可以用它保温的那种设计的那种烤箱吧。小小一只的会非常非常的适口，因为有一些串儿太大了，它就显得啊，你单价就上去了，你一次比如说2-3-4-5个人一吃，你要吃个400-600块的烤串儿，但是这种烈火小串儿的话，你吃个100串你都不心疼啊，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啊，好，这是第三个、烈火烤串系列给大家推荐，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们的哎油爆大虾，好吃的好吃的哎。还有选用7-8钱的这个鲜活的小龙虾，先炸后淋秘制的酱汁，哎，外壳很酥脆啊！我的朋友带我去吃，他是把那个虾壳直接去嚼了的，我是没嚼啊，但是比较的酥脆，虾肉很紧实入味，不用剥虾久等，哎，看球的间隙可以快速的来食用，就是搭配起来就好了。第五个呢就是甜品，解腻的甜品。它是车厘子冰汤圆，我觉得这个还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其实车厘子它的汁水，它就是一点酸甜的感觉，它比较难，如果它不挤这个汁水的话，车厘子是车厘子本人，汤圆是汤圆本人，两者不会融合在一起的，除非你两个放在一起嚼啊。但是呢，它好一点，它是把汁水融合在一起，里面就有点车厘子酱那种感觉，所以适配度还稍微好一点点

哎，然后呢有冰镇汤圆，哎，清甜很冰凉，比较缓解燥热啊，也是门店的一个招牌的甜品啊。其他的夜宵店我是比较少能够见到同款的用车厘子，因为它成本还是比较贵嘛啊。这就是，嘿，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看球啊，不管是足球、羽毛球啊、乒乓球、熬夜看球的第一个店啊，就是在四方坪啊双幺路核心夜宵区的豪利士，也是四方坪的总店。推荐了五个菜品啊，三色芝士生蚝、蒜蓉粉丝大扇贝、烈火牛肉烤串，还有咱们长沙的油爆大虾，还有他们的解腻甜品车厘子冰汤圆啊，这五个推荐给大家。好了啊，先讲了第一个歌曲之后再回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后面几个，哎，比较适合熬夜看球的夜宵店咯，一会儿见。

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啊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啊，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也是朋友在看我们的视频是吧？这个叫狒狒说，因为你为什么双手抱你的肩？我说有点冷啊，我有点冷，我穿了个背心，感觉有点冷。好，今天再跟各位一起聊世界杯啊，就是聊夜宵、世界杯以及咱们长沙适合看球赛啊。当然，这个球赛不仅仅是足球啊，有些朋友喜欢看排球啊、羽毛球啊、这个乒乓球啊，熬夜看球的一些好吃的一些夜宵店啊。刚才说的是豪力士，那接下来跟大家推荐这个店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去吃过了。三毛演义啊，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红山庙滨江店，也是属于岳阳风味小龙虾的烧烤老店了啊。那首先它地址呢，就是在开福区红山庙关山路滨江菜市场临街的商铺，那紧邻的就是湘江北路沿江的风光带，也是属于城北比较老牌的夜宵聚集的地方了。哎，自驾呀、地铁呀、打车啊，都非常非常方便。然后在长沙应该有个5-6年了吧，应该有5-6年的时间了啊。然后呢，食材呢从滨江菜市场啊直接可以买到，所以它应该是比较新鲜的啊。那5分钟呢，直接可以从生鲜柜直接到达餐桌了，也是很多朋友哎喜欢看球的朋友们啊会选择去那儿去吃啊，比较安静，不会太嘈杂啊。那首先呢，装修风格呢属于长沙本土的市井风，没有什么太多的网红的过度的装饰化。那桌椅的结构呢，哎，间距拉的还是可以的啊，所以不会影响到别人啊，挺好挺好啊。我去吃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阿姨，那个服务员阿姨特别可爱，她一直上去那时候，哎，小伙子你要吃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特别热情啊，堪比那种。堪比海底捞的热情那种感觉，我一下子就觉得对这个店印象感，好感度就直接蹭蹭往上涨了。我觉得如果大家听到这个老板要为那个，我不记得那个阿姨是什么名字啊，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不在，很早之前去的，要给她涨工资才是的啊。然后呢，他们家的特色，首先第一个，先给大家我觉得比较好吃的一个点啊，就是我都算是他们的镇店宝贝，而且我当时吃完之后也会觉得非常喜欢，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咖喱之类的啊。他们有一个咖喱黄金小龙虾拌，哎呀，呛到自己了，咖喱黄金小龙虾拌面，我觉得哇，一下子让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口味哦。就是我上次吃咖喱类的小龙虾的，还是在湘潭的双耳龙虾那里啊。他们家这个还是挺好的，因为其实长沙比较少做咖喱口味的小龙虾，他们都做的还挺好的。它是秘制的咖喱酱啊，非常浓郁，搭配了7-8钱的活大虾，焖煮之后呢，咖喱完完全全渗透在虾肉当中，底部有非常非常软糯的年糕，有手工的碱水面，吃完小龙虾将面条倒入到咖喱汤当中啊，搅拌均匀，哎呀，直接蘸咖喱酱嗦碱面，哎呦，特别特别好。就是我建议大家很多的做小龙虾的店啊，烧烤店啊，试着把咖喱放进去吧，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们，像年轻朋友们一定会选择的啊，它是会有市场的。不要老实实只做咱们长沙小龙虾了，或者是紫苏口味的，你搞点咖喱味道的，我觉得很多不管是年轻的朋友，很多女孩子会非常喜欢啊。啊，对对对对，年纪稍长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呢，你要主打年轻市场的话，这咖喱味道你可以尝试一下，很好吃的，很好吃的啊。好，第二个呢就是岳阳大虾蒜蓉口味的啊，也是岳阳传统的蒜蓉的虾的做法，蒜蓉熬制金黄出香，汤汁很鲜很甜，就是蒜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大家不会觉得哎呀，它吃完嘴胖臭，不是的啊。蒜为什么要出现在各种烧烤品类面条当中，是因为它搞完了之后呢是属于甜的，很舒服啊。现在很多烧烤店是处于专门空口烤蒜就吃，很甜的啊。虾肉 Q 弹，汤汁拌面是隐藏的一些吃法，辣度比较适中啊，不吃辣的球迷呢其实也可以冲一冲啊，还是可以的。还有他们的油爆虾也是他们的特色单品，
他们听说啊，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有29.9元一份的大份的油爆虾，也算是引流款了啊。

0: 烤生蚝蒜蓉一定要足量，他们家就挺足量的，你要剥开，慢慢剥开才能看见生蚝，哎，就挺好的，一口蒜蓉汤汁生蚝全部缩到嘴巴里面一起嚼，那个感觉才香嘞，哎，小串的分量很扎实啊，搭配小龙虾是完美的互补，荤素的均衡搭配挺好。然后第五个推荐的话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炒饭，哎，去壳的小龙虾虾肉搭配隔夜的这个香米炒爆炒，它属于粒粒分明的感觉，辣味比较柔和啊，不那么燥，哎，也是属于关塞充饥的神器，每一份的分量也会比较大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烧烤摊啊，包括夜宵摊当中，炒饭就是它是不是
1: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5: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8: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9: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大洪水波纹，雨沙单雨衣。雨天撑伞总觉得有些束缚，若是穿上雨衣，便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玩耍。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大红水波纹雨纱单雨衣，用的面料叫做平纹羽毛纱。你们现在的雨衣大多都是塑料的质地，所以看到我的时候，你也许会很惊讶，像我这样的面料是到底怎么做到防水的呢？下面就让我为大家来解答一下。这种羽毛纱的面料手感非常粗糙，然后工匠在我的表面做了一层亚光的处理，呈现出浅浅的水波纹，这样一来，当雨水落在上面便能够自然滑落。在我们当时，这可是制作雨衣的高级材料，而像我这样气质典雅的红色雨衣就更加少见了。再加上精致的小立领和月白色的内衬，即便是放在日常穿着的衣服当中也毫不会逊色。
1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大红水波纹雨纱单雨衣，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12: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2: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

0: 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如果希望这一生能够活得更好，我们要断掉一些念头，其中之一是如果当初。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生十大憾事的评选啊，包括没有考上好大学，结婚太早，选错了人，入错行，或者是忽视健康等等。看到这些呢，很多人都会有所感触。那些得不到的人和事，曾经错过的人生选项，就像是心中的白月光，总是让人心生遗憾。但你知道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一旦选择了，就不要去后悔，更不要总是想着想当初。既然没有人不会做错的选择，那就坚定地走下去。我相信凡事经历多为馈赠，那些你踩过的坑，犯过的错，受过的伤，就把它想象成修炼你意志，看清你方向的机会吧。改变人生最好的时机永远都是现在，真正努力过了，你也就不后悔了。

如果想要人生变好，我们要断掉些念头，其中之一是我做不到。只要你愿意啊，镣铐随时会送到你的手上。自我设限是一个人生活最大的监狱，设定自己的可能性可塑性，然后放弃寻找出路，放弃努力和抗争，其实就是在精神上画地为牢，给自己判了监禁。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他说，怯懦囚禁人的灵魂，希望可以让你自由。当你觉得自己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你觉得自己不行，神仙也无能为力。即使现阶段能力确实有限，但这正表明还有进步的空间，蕴藏了无限的可能。自己不试一下，怎么能知道结果呢？唯有不妄自菲薄，人才能看到自己身上的光。所以轻易别对自己说我做不到。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3: 么子福利咯？
14: 所有60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4: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医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 一起记录下来。
9: 如果人生想要活得更好，有些念头一定要断掉，比如我没有时间。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不是没有时间，你只是不愿意去行动，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努力奋斗坚持，而是渴望变好的心还不够强烈，下的决心还不够大。最怕的是你一直以忙碌为借口，忙着抱怨，忙着发呆，忙着消耗时间，日复一日，长此以往，就只会浪费光阴，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所以永远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和借口，更不要拿没空没时间去敷衍，否则最终受苦的都是自己。当你懈怠时，问一问自己，这是不是你希望成为的样子？如果不是，记得叫醒自己，不要再拖延，更不要装作无所谓，你要努力争取自己渴望的人生。

什么叫爱自己、珍惜自己？我想人最珍惜自己的状态呀、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分能量都非常宝贵，锱铢必较。只要感觉自己在赤手空拳、无效发泄、无效焦虑，就要马上喊停。人在漩涡里出不来，挫折也好，失恋也好，其实有很大的比重是自己不想出来，自怜受虐，这个也是人的本能。更可怕的一点是，你潜意识里并不认为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能量很值钱，所以情绪稳定的人会知行合一地觉得自己值钱，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0: 我想我不想为了结束单身而匆忙去爱，不接谁的花，不陪谁长大，不想种树，也不想乘凉，不搭谁的帆船，我自己有海，也不想有人能牵动我的情绪，也不想为了一个睡得很香的人失眠，也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一时兴起而沦陷。爱来爱去才发现，其实人不爱的时候最开心，而你情场什么的，有的时候太影响人行走江湖了。当你不期待无例外，与其互为宇宙，不如自成人间。
1: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大洪水波纹，雨沙单雨衣。雨天撑伞总觉得有些束缚，若是穿上雨衣，便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玩耍。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大洪水波纹雨纱单雨衣，用的面料叫做平纹羽毛纱。你们现在的雨衣大多都是塑料的质地，所以看到我的时候，你也许会很惊讶，像我这样的面料是到底怎么做到防水的呢？下面就让我为大家来解答一下。这种羽毛纱的面料手感非常粗糙，然后工匠在我的表面做了一层亚光的处理，呈现出浅浅的水波纹，这样一来，当雨水落在上面便能够自然滑落。在我们当时，这可是制作雨衣的高级材料，而像我这样气质典雅的红色雨衣就更加少见了。再加上精致的小立领和月白色的内衬，即便是放在日常穿着的衣服当中也毫不会逊色。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大洪水波纹雨纱单雨衣，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在看一部叫做《人世间》的剧的时候，有很多观众对于剧中的台词表示被深深打动，其中有一句是：人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同时又在意你的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三两知己，爱人在侧，父母康健，听起来平平无奇，但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人生答卷了。

如果能坚持，你就会发现你年少时所渴望的各种美好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而是慢慢沉淀成另一个你，比现在的你美好数倍。唯一的遗憾是青春不在，但有什么关系呢？正所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18岁考不上好的大学，人生不会就此完蛋。28岁没有结婚，也不一定会孤独终老。38岁买不起房呢，也没什么好丢脸的。人生没有落后，也没有超前。其实大家都走在属于自己的花期，所有的经历都会准时到来，不用焦虑，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就把你完全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即使这一生所谓世俗成功的大门没有向你敞开也没关系，未必有所成才算活着。梦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喜欢看天走路朝九晚五的人生也很好。所以信跟不信都有尽头，我们都从一惊一乍的孩童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大人。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欢迎收听家

0: 纽约，我是杨佳。
1: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2: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3: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2: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3: 就是夸张。
2: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袁维冰，我把他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0: 我们常说三观同三观不同，到底什么是三观呢？三观指的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三观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世界观是你对世界的看法，一个人的世界观由他所见所闻决定。你今天学会了一个公式，读了一本书，交了一个有智慧的朋友，他们就都在丰富和扩展你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你认为怎么做是对的，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会认同知识改变命运，有的人会认为这是无用论，还有人觉得健康很重要，而有的人认为财富才最重要。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同决定的。你读了那么多书，走了那么多路，然后回归自身，思考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要成为怎样的人。

0: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你看过电影《绿皮书》吗？《绿皮书》里面有很多关于人生的启示，其中关于朋友的定义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有分享的价值。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恰恰我们成了朋友，这不是缘分，是因为我们本就应该是朋友。朋友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我们在彼此面前都摘下了面具，舒服自在地做想做的事儿，说想说的话，想到他时就会想说希望你站得高看得远，在我身边平平安安度过一年又一年。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和书签已经为各位更新好了，您只要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关键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之前呢一直有这个听众也是爸爸妈妈们在问啊，就是有没有适合孩子来读的书。我们上个星期呢推荐了那种低幼的小朋友，包括小学的小朋友，所以这个星期呢我们先来一本适合给初中生来看的书。哪些书籍特别适合初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看呢？ Radio95 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啊。当然呢说起孩子，哎呀，家长不免总是要操心的啊，所以呢也有很多人会产生一些焦虑，哪怕就是早晨出门啊，忘记带了某一个学科的这个作业本或者是书籍，你都会觉得这长大了可怎么办啊，就是这种你要操心就开始从小事然后不断的延续到未来的一些大事情上面。所以你知道其实不仅是大人会在一些事情上面啊产生过度的焦虑，其实孩子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但是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了。而这个事情呢他可能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同时他也并不太清楚应该如何把它准确的表达出来，所以就导致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这孩子每天就是傻呵呵的啊，开心吃饭玩闹然后呢睡觉哭笑，对吧，好像就没有什么可让他不开心的事情或焦虑的事情，或者就是哎呀今天没有买到那个玩具嘛，啊今天这个被老师说没有完成小组作业而不开心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大事情。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孩子也会产生一些焦虑，但是他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所以今天的这本书呢就是为各位家长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案，也可以说是完整的解决孩子内心焦虑问题的一个全流程。我们可以用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来帮助各位家长啊，当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样焦虑的倾向的时候，该如何来帮助他们疏导呢？如何来引导他们呢？这些方法就像是我们平时学习数学学习语文啊，学习阅读一样，其实对孩子来说是完全可以帮助他们自己去掌握的。如何掌握这样的一套办法可以帮助孩子来远离焦虑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说一说，让孩子远离焦虑除了告诉孩子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还有一些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感觉到爸爸妈妈是在跟他一起度过这一段有一点不同寻常的时光。所以呢如果您觉得好像孩子也会有一些焦虑，今天的这一套办法说不定真的很适用于他。
1: 让孩子远离焦虑，作者塔玛·琼斯基。
0: 对于儿童焦虑问题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家长认为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反正长大了就慢慢好了。很多爸妈觉得孩子小的时候啊是比较害羞胆小，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大一点懂事了就好了。但其实孩子的焦虑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得到缓解，甚至不少孩子啊会认为生活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很多研究都显示大概会有12%到20%的孩子患有焦虑症，也就是说10个孩子里面大约有1到2个小朋友是需要特别的帮助的，其中呢就包含了社交焦虑、分离焦虑和广泛性焦虑，这是比较常见的。社交焦虑啊，顾名思义就是害怕社交，害怕和父母分开。而有广泛性焦虑的儿童啊，会对很多事情感到很担心，容易呢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啊。更让我们感到担心的是，这些孩子在他们的长大之后也可能会有很严重的不安全感，这就是小的时候焦虑所导致的。虽然焦虑形成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一般的研究都表明焦虑和遗传以及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遗传这事儿呢暂时没办法控制，但是对于环境的改善我们可以办到。比如有些家庭的孩子特别容易焦虑，因为他们的父母经常会责怪他们，父母也会习惯性的限制孩子的自由表达，也就是说单纯的对于焦虑儿童进行治疗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够的，我们更要改变的是父母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而当父母知道了如何让孩子远离焦虑，那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明白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行为啊可以让孩子远离焦虑。所以要如何改变孩子对于焦虑的看法，很多人可能也会问，那焦虑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面对同一件事儿，有些孩子就是兴奋很开心，可是有些孩子会感到

0: 有点恐惧啊。比如说有些孩子在路上看到救护车莫名的很兴奋啊，因为救护车会发出让他们觉得一种不太常听到的一种声音，而有些孩子看到救护车就会觉得很害怕很无助，他们可能就会乱想说，哇，这辆车是不是要开到我们家里去，是不是家里的谁生病了呢？
1: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作者认为造成这些不同想法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遗传，有些孩子天生就是比较敏感，而且这种遗传在过去的原始社会对我们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过度的紧张会让我们避开很多危险，比如野兽的袭击。这样的判断虽然经常错，但是也比偶尔遇到真的野兽要好得多。不过现在的社会比以前安全很多，过去可靠的危险警报器现在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成了容易焦虑。
0: 那家长要怎么帮助孩子远离这些焦虑呢？作者在这里梳理就说啊，说家长要认识到这些焦虑其实不是孩子的错，而是孩子大脑里出现的一些小故障哈，只是在某一个瞬间扭曲了孩子看到的事实。就像孩子在花园里散步，但是突然得了感冒啊，你不能说以后啊再也不让你去散步了，或者是再也不让你到人群当中去散步了，被传染了。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焦虑只是大脑的一些小故障，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引导孩子改变他们那些夸张扭曲的想法。比如说刚才讲孩子的大脑会习惯性的出现不合适的想法，那我们就要做帮他们建立另一个习惯性的想法，这个想法要更加真实，不会引起他们的不安。打个比方，孩子原来的思考路线是这样的啊，说学校要组织去秋游了，但是呢他觉得一个人出去吧有点害怕，可能会走丢，可能晚上睡觉会被坏人打扰，外面呢可能还会有咬人的狗，有蛰人的蜜蜂，所以他就问妈妈说能不能不去。那当然了，孩子的想法不一定会直接告诉家长，那家长可以这样说啊，我了解到你现在的感受，但是这些呢都是你大脑里自动出现的一些小故障，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纠正一下他们。你觉得秋游会遇到什么事情呢？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是以前看过类似的电影还是动画片啊？那你觉得别人又会怎么看待秋游这件事儿？如果孩子的年龄比较小啊，家长可以尝试给他的这种焦虑的想法取一个小绰号啊，比如说叫大虫子。每次孩子感到不安和焦虑的时候，家长就可以问一问，哎，是不是那个焦虑的虫子又出现了？那给焦虑取一个绰号，可以让儿童觉得焦虑不是自己的错，而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就像我们邮箱里面每一天都会收到很多垃圾邮件一样，我们不会因为那些垃圾邮件而感到自责和不安，因为我们完全不关心，我们的心里已经自动的屏蔽了这些邮件了。小孩子认为焦虑不是他们的错以后，他们也会减少这种焦虑和不安的感觉。
1: 一般情况下，在童年的时期，焦虑有很多方式扭曲孩子看到的事实。作者就在这本书里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焦虑常用的套路，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影响孩子的。
0: 这些套路啊，太常见了。比如说第一个套路，那就是会自我暗示变成事实。比方说，孩子一直跟你说他脚很痒，可实际上你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说脚没有任何问题，很健康。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这样对他讲，你说你现在觉得脚很痒，但是现在你看我们不提这件事儿，你可能过一会儿就觉得不痒了。如果孩子不信，你可以问问他说啊，我们来做一点别的事情，我们可以玩个游戏，我们可以一起读个绘本，我们可以去超市买个巧克力，或者带你吃个儿童套餐，我们去放风筝。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嘴巴里有巧克力和奶油的味道了呢？这其实啊都是一种自我暗示，并不是事实。而焦虑的第二个套路就是会让孩子把可能当作必然。那比如说很多孩子害怕去幼儿园，不想去上幼儿园，因为他们呢怕爸爸妈妈忘了去接他们啊，怕爸爸妈妈离开了他们。那家长可以这样引导他们的想法，那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可怕，谁被忘在了幼儿园都会感到很伤心的，但是呢这只是大脑和你玩的一个小游戏，他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多可怕，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情几乎是不会发生的，没有哪个爸爸妈妈会忘了他们的孩子。其实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

0: 题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一些错误的看法。啊，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引导他们的想法。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这一件东西对我们没有危险，但是我们也会害怕啊。比如说很多成年人会怕蛇啊，即便那只是一个模型，是一个假蛇。其实孩子也是这样的，即使他们已经可以把焦虑看成是一个垃圾邮件，但他们还是会不舒服，还是会因为他们对焦虑的抵抗能力啊没有锻炼出来。所以如何来锻炼啊我们对于焦虑这件事情的一个抵抗能力，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达到一种看到焦虑能够识别这种情绪啊，并且呢知道这种情绪啊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情绪，那么这个时候也许呢就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3: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让孩子远离焦虑。作者塔玛·琼斯基。
1: 要锻炼孩子对于焦虑的抵抗力，不是说让孩子直面他们最害怕的东西，这是不可以的。那该怎么做呢？这本书的作者塔玛·琼斯基他说家长们要先从孩子最容易接受的事情开始。比如说孩子特别怕小狗啊，因为呢怕狗而完全不敢一个人穿过小区去上学，那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看那些画着小狗的图片或者是图书。当孩子可以接受小狗的样子的时候，我们试着可以带他去宠物店看一看小狗，不过呢要离得很远，然后慢慢的试着接近一下小狗，让孩子隔着笼子看他们玩耍，或者伸手去摸一摸他们。如果孩子可以接受的话，那可以让妈妈陪着他出门上学了。过一段时间，他是不是可以克服心理的障碍，克服这种焦虑感，自己去上学了呢？值得注意的是啊，虽然我们要让孩子学会克服恐惧，但是不能够强迫孩子面对恐惧的情景，一定要考虑到可以改变哪些条件，让他们先觉得更安全。作者在书中就写到，他说孩子是要在安全的环境里成长的，而不是在恐惧的环境里锻炼大的。我们让孩子学会面对恐惧，不是为了让他去和别人比拼啊，变得更凶猛，而是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坚强。所以请放慢脚步，给孩子一些成长和体会的时间。每当孩子突破自己，慢慢地变得勇敢的时候，家长们就该想想怎么该去奖励他们了。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奖励可以把一件严肃和可怕的事儿变成一件值得好好努力的事儿。不过呢，要注意奖励的方式。比方家长要注意啊，奖励不是贿赂孩子，不能让他们给家长添麻烦，而是奖励他们变得更优秀的一种行为和努力。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词啊，不能对孩子说如果今天你能够自己出门去上学，不麻烦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周之后坚持一个礼拜，我给你买你最想要的玩具。其实这就是在贿赂孩子。你可以这样说，你要克服对于小狗的恐惧，那如果一个星期之后你能够隔着笼子去看小狗，甚至呢跟他们打招呼互动了，那咱们周末就去吃一顿大餐庆祝一下吧。所以奖励孩子呢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注意的，比如奖励要持续的给啊，因为一般来说3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养成一个新的习惯。还有规矩不能定得很死，就算孩子不能够完成任务，但是他尽力了，他尽力的做好其中的一个部分，家长也是要好好鼓励的。比方孩子不敢一个人睡觉，你想让孩子一个人乖乖的在床上睡着，目标呢就是坚持一个星期。那很多时候孩子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尽力了，虽然只坚持了3天，我觉得也是可以适当的奖励的。当孩子可以慢慢的习惯抵抗焦虑感，他们完成任务的难度就会变小，那这个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奖励。不过要记住，孩子几乎不可能一次就掌握抵抗焦虑的要领，我们需要重复的让孩子暴露在或者说关注他们的这一部分焦虑，直到他们可以轻松的应对。
0: 面对孩子的焦虑，除了刚才说的，其实在生活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们都遇到过很多问题，比如孩子不好好睡觉该怎么办，不喜欢上学该怎么办等等。面对那些容易焦虑的儿童，我们在生活里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其实要注意的问题很多都是焦虑带来的其他副作用。这本书里为我们介绍了两个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分别是睡眠受影响和不愿意上学。
1: 这是不是很多家长也会经常遇到的问题？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去上幼儿园，甚至睡着睡着醒了。你知道焦虑会给孩子带来其实挺严重的失眠问题。很多孩子很害怕晚上的时候和大人分开，一个人睡，就算是年龄大一些的儿童也经常会遇到失眠的问题。孩子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始担心，要开始复习考试了，明天有个小测验，墙上的影子到底是什么东西，房间里面会不会过了0点瞬间出现一个陌生人之类的事情。面对这些，我们可以先帮孩子建立更理性的想法。比方说孩子总觉得关了灯之后家里会有可怕的东西出现，那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来看一看衣柜里， 看一看床底下，看一看门后面，让他们理智地知道，其实啊，什么都没有，床底下干干净净。再慢慢地让他们熟悉自己所恐惧的东西，比如说带他们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面慢慢地观察，让他们去感受，知道周围其实很安全。此外，家长还要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入睡习惯。作者在书中写道，他说这些习惯会让孩子受益终生的。比如呢，在时间方面，我们要在睡觉之前预留一段过渡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啊，不要做那些让人很兴奋的事情，比如说不要带他打游戏，不要让他看电视，不要让他在房间里面追跑打闹等等。我们可以用阅读、洗澡或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来代替。但这不是说我们要控制孩子的睡觉时间，因为如果你跟孩子说今天8点钟你必须得睡着，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是孩子，大人都没有办法控制我在8点整就一定能够入睡。很多时候越是努力想要睡觉越是睡不着，而且睡前的分别也要短暂，离开孩子房间的之前要和孩子有一个愉快的交流，可以是拥抱啊，可以是开个玩笑。很多家长呢，可能本来就知道过渡时间的重要性，所以早就已经预留出来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家长会不自然地就跟孩子聊到啊，今天幼儿园、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如果家长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谈话就会变成每天晚上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会给孩子带来无形的压力，也会占用孩子的睡眠时间。所以作者认为，如果要谈论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幼儿园里认识了哪些新的朋友，这样的聊天最好是安排在晚饭之后的时间。容易焦虑的孩子除了睡觉比较困难之外，上学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作为家长，如果你觉得去学校接受教育是必要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坚定这个立场。如果父母的观点比较模糊，经常是哎呀好啦，今天我们请个假，哎呀那今天我们跟老师说稍微晚一点到，可能孩子就会觉得他们会趁虚而入，他们甚至未来会拒绝去上学。作者认为，孩子不想去上学其实问题就是两个，要么呢是不想跟家长分开，要么就是学校那边出现了什么情况。那父母要和学校的老师经常联系，寻求一些帮助，掌握一些基本情况。
0: 其实在帮助孩子远离焦虑之前，家长要先控制好自己的焦虑。这本书的作者就认为，如果家长总是对一些事物过度反应，那孩子也容易产生恐惧，很多时候孩子会受到父母行为的影响。其实认识到孩子的焦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本书让孩子远离焦虑，希望可以帮到你。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上面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啊已经在线上了，这份书单是送给家里有在读初中生这个阶段啊，在读初中的这些孩子们，送给他们的一份课外书。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继续再来和各位读一篇文章。在宋代，夫妻闹离婚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法律的依据和故事啊，我们今天呢也来和您看一看这篇文章。
1: 在宋朝，夫妻闹离婚背后的法律故事。
2: 其实许多人都知道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说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曾经人家也离过婚，她和第一任的丈夫赵明诚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但可惜造化弄人。当时的靖康事变之后，这两人呢辗转南下，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在建炎三年啊，赵明诚病逝于建康，李清照呢孤苦无依，只好于绍兴二年再嫁啊她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谁知呢，张汝舟娶了李清照啊，只是在意他随身携带的那些珍贵的收藏品。所以当婚后发现哎妻子好像已经并无多少财产的时候，竟然对李清照是大打出手。于是呢，看透了第二任丈夫的真实面目的李清照丝毫不纠结，决定要摆脱这一段失败的婚姻啊，离开张汝舟，保全第一任丈夫赵明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遗产。那为了跟他离婚，李清照用了一个狠绝的绝招，说起来堪比现今一些名人离婚案的手段，就是向官府揭发当时他张汝舟掩盖多年的犯罪事实。原来这位张汝舟曾经啊履历造假骗取功名，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宋朝的科举考试有一项政策，屡考不中的举子如果应考的次数达到若干次，可以得到朝廷的照顾，赐予进士出身。张汝舟考不中进士，又想获得一官半职，只好在履历上造假，谎报应试次数，骗得进士功名。这个秘密外人并不知情，但李清照这个枕边人是知道的。结果张汝舟被开除公职，押送到柳州服役，李清照也如愿以偿跟张汝舟离了婚。

0: 元那个时候啊，发配就是往南边发配，怪不得在这个梦华录当中，最后啊，这个男二啊也是要被发配到一个小地方当一个这个县令的时候，他就说啊，那儿不行，那是南边，是岭南之地，如何如何。弹幕上的很多网友就说，南边怎么了？我们在南边过得很舒服哈、啊，我们有岭南的荔枝，对不对？在宋代的时候啊，就有一条法律啊，说什么呢？说已成婚而移乡边管，其妻愿离者听啊，就是说丈夫犯罪，然后呢被判移乡边管之刑，就是强送啊到他乡去服役。那妻子主动如果提出离婚的话，将会得到大宋法律的支持。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其实可以想到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水浒传》里面啊，林冲受高太尉的陷害，被这个刺配沧州服刑。临行之前，林冲给娘子就留了一封休书嘛，上面就写到说，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什么断配沧州啊，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情情愿啊，既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诏啊，年月日谁谁谁都写清楚。林冲之所以要写这封休书啊，应该呢就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妻子受到自己的拖累，耽误了青春。这个也是林冲非常讲情义的一个体现啊。后来有人从传统法律的角度对于林冲休妻的法律效力提出了质疑啊，因为呢在这个比如说唐律疏议以及宋刑统当中都规定啊，说诸犯留因配者妻妾从之啊，就是说妻妾见已成者并合从夫，依令犯留断定不得弃放妻妾啊。后来的大明律例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就是说凡流放者妻妾从之啊。根据这样的立法，林冲是不可以休妻的，他没资格啊。林冲的妻子有义务要跟随丈夫一起到沧州去服役啊。当时这么分析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当时宋代的一个法律特点，宋刑统有不少条款其实在宋朝是存而不论的啊。当时呢宋朝已经是通过鞭笞的方式扩展了家庭当中妻子主动离婚的权利，比如说像前面说到的案啊，已成婚而移乡边管，其妻愿离者听啊，这就是宋朝的一个新立法。即便林冲不愿意写休书，其实林娘子也可以主动要求离婚。所以我们再回到李清照这个故事，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闹离婚的策略，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了丈夫边管啊，妻愿离者听这样的一个法律，也不愧是一枚非常聪明和机智的女子。不过呢，李清照虽然是达到离婚的目的啊，但是呢却因此令拘令者9日啊，就是说也坐了9天的牢房。后来有一些网文甚至演绎说李清照的例子就说明在宋代女性如果主动起诉离婚也会受到监禁啊，这当然其实也是一种误解。那么李清照坐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研究者认为是因为法律有规定，制定于北宋初的宋刑统明文规定，妻告夫罪虽得时徒2年，李清照揭发丈夫一律当判徒刑2年。可为什么宋刑统中会有这么一条令今人眼光看起来很奇葩的条款呢？如果完全按照宋刑统，李清照举报丈夫张汝舟弄虚作假，作为妻子的李清照将被徒2年，而犯下罪行的张汝舟将获得原谅，我们一定会觉得这样的判决非常荒谬。
0: 其实啊，宋朝人家自己也觉得挺荒谬的。在仁宗时期，当时开封府发生过一个案子，有民冯怀信常放火，其妻力劝止之啊，他日又令盗摘林家果不从，儿携以任啊，妻拒告夫，就很明白了。开封府法官做出了一个判决，说准律，告夫死罪当流，而怀信乃同日全免，就这样的判决就完全是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呢你会发现又当时违背了一个情理所在，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就一层层的上报到御前啊。仁宗皇帝对当时的这个司法教条非常的不满，说此岂人情耶啊。于是呢他又下诏啊，他的妻子可以特赦。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去寻找这个古代的一些

0: 所谓的案例啊，或者说一些判书，比如说这个民工书判清明集当中就收录了妻子控检丈夫的一个诉讼案，你就会发现在宋朝啊，实际的司法过程当中，虽得时徒二年的立法基本上都没有被执行过，所以李清照他呢起诉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一案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按照宋刑统说，妻子揭发丈夫之罪啊，视为丈夫自首，减免其罪责，但是张汝舟最后还是受到了开除公职、发配远方这样的一个处罚，显然啊，法官并没有严格的按照宋刑统来进行裁决。所以你看李清照啊，亦未被徒二年，但是你也可能会说，那是因为这个从善于礼法啊，施以援手啦。但是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解释，那就是可能法官也从未判处李清照徒二年之刑，因为在类似的诉讼案当中，检控丈夫的妻子都获得了豁免啊。李清照自诉的说，拘令予者九日，也并非就是徒二年的一个刑期，而是诉讼期间的一个羁押流程。因为呢，按照宋朝的一个折杖法，就是所有的徒刑都会被折成杖刑来进行执行，然后再释放。哎，你看这跟电视剧当中梦华录好像又对应上了啊。最后几集就是有这个杖刑这个女子，但是最后皇帝也是这个依法赦免了。在古代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她只会被处以杖刑15，然后释放，而不会说把她关到什么监牢里面去服刑。因此所谓的这句话其实未必就是说一定要把她关到监牢里，只是当时的一个诉讼羁押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形容而已。当然了，李清照也没有被杖刑15，他连这杖刑15都没有啊，只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肯定双方啊面子上都是过不去的，谁愿意家丑去外扬呢？而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你会发现其实编剧啊，虽然在一个架空的故事当中，但是他对于大宋的一些律法还是沿用的相当来说比较严谨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在郑秀文众多作品当中，属于不算是特别热门，但也不是特别的冷门。这首歌叫做《不拖不欠》，是电影《百分百感觉》的一首主题曲。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被它副歌部分那一连串不喘气一般的词汇跟写法所吸引。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声息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可以给我纪念这秒的痛。其实从歌名不拖不欠就猜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通常是跟离别有关，跟关系中断之后彼此一笔勾销互不拖欠的这种想法和态度有关。但是整首歌词它都写得很冷静很克制，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承受不了失恋的状态，我们看得出它是留恋的，也多少感觉得到这次分手有点突然，他可能试图想要留下什么，结果却是通话也没有记录，道别也无声无息，分手甚至也不像是有一个比较正式彼此好好沟通的过程。唯一能够默默记录下这一刻的只有一直在转动的那一面挂钟。而且对应到挂钟这个时间的概念，下一句他就更细节地唱到，通过挂钟去纪念的是这一秒的痛，更具体的写到了时间的单位秒。在分手的每一刻，时间都慢得像是感受得到每一秒。

并无任何幸福事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念也欠缺旧信件，近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他这一段也是表达类似的概念，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上一段通话没有记录，这里则是过往相恋时的旧信件也没有，好像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这种纪念品，就像是几乎找不到实在的证据去证明我们真的相爱过。可是呢，虽然什么都没留下，但其实他的内心就算没有任何实体的物件，他的记忆就已经为他留下了一切。我们继续往下听。

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这就是刚刚一开始说到的副歌部分的一连串不喘息的这种形容跟表达。他们两个人的个性似乎很相似，对于分手，既然一方如此的决绝，另一方就也可以做到冷漠以对，彼此是棋逢对手，不分上下，我也不会输给你，所以他说是不多不少，不相伯仲。然后呢，即便在行为上，在姿态上可以做到看起来很干脆的样子，但其实他的内心却还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他的这个形容特别好，他说脑海里面剩余的纪念不多，不管是真的不多，还是他要强装倔强地说也没有留恋多少，但偏偏就是这剩余的一点就已经刚刚足够跟我纠缠。刚刚足够这个形容真的是有一种以为无所谓，实际上却很有杀伤力的后知后觉的叹息跟无奈。

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庆幸尚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亲吻过的脸。粤语里面说这个一句话，他们习惯的说法是一句说话，比如说我们会说他就只留下了一句话，那粤语里面通常就是会说他就

就只留下了一句说话。普通话里面的这个动词说话，在粤语里面也可以作为名词。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依旧是两个人的个性很像，彼此都断得很干脆，不会再纠缠对方。那上一段对于脑海里面剩余的那一点点记忆，他有一种叹息感，觉得偏偏只剩一点，可是就已经很够纠缠了。但是到了这里，他反倒又有了庆幸感，还好还剩了那一点点的回忆，还能够通过回忆去怀念，去回顾你曾经亲吻过我的脸。而且这个回忆呢，它的形容是每一刻都记得，可见不拖不欠只是行为上、形式上的，但是心理上、情感上根本做不到不拖不欠。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郑秀文《不拖不欠》，收录于1996年的专辑《放不低》，也就是放不下的意思。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去音乐时间，旅行。
1: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0。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医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4: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

0: 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

0: 意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你。

0: 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九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0: 进攻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进攻。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呢，他们曾经都在西方国家生活过。首先呢，是曾经在法国生活的 Lisa。Lisa 曾经在一家法国的电影人、音乐人都很喜欢去的餐厅打工，然后时间久了呢，她也认识了当地的一些组音乐的、组乐队的音乐人，后来还加入到他们，成为了乐队的主唱。之后，当她回到台湾地区 ，Lisa 发行了专辑当中也收录了她创作的法文歌，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中文的名字是叫做《永远的》。一般来说，我们听这个法文歌好像都是比较bossa nova 或者是比较爵士一点的感觉，可是呢 Lisa 的法文歌它确实洋溢着牙买加雷鬼的风情。

听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收录在 More Lisa 专辑当中的一个歌曲。那么刚才我们说到 Lisa 呢曾经在法国生活，所以她音乐当中也会融入一些西方的风情。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则是在美国被王志平老师发掘的陶喆。2002年黑色柳丁专辑当中，陶喆加入了很多对于社会对于新闻的关注。那段时间呢美国发生了911，那么当时陶喆是住在洛杉矶，那天他正在睡觉，然后一大早呢就接到朋友从纽约打来的电话，非常的惊慌失措。陶喆知道之后自己也很震惊很难过，可是他说他却哭不出来，因为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就是眼泪流不出来。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叫做 Dear God， 里面就唱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噩梦跟笑话的鬼地方，可是它还是我的家。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0: 哎，
1: 开门，
0: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听贼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比较新式的粤语歌。那如果是从粤语歌的黄金年代一路听过来的乐迷呢，或许是习惯了传统粤语歌的这种舒缓深情，或者呢是有一些节奏比较强劲的舞曲。可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停滞不前，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寄望于那一些诚恳的做音乐的新人，去给他们更多的关注跟支持。比如说在2007年的圣诞节，香港地区有一家小众的音乐厂牌，他们推出了一张非主流的圣诞合集。其实里面的歌曲跟圣诞节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他们只是以这个作为理由，然后给乐迷送一份音乐大礼。然后专辑的文案就是说，我们没有钱请你吃大餐，但我们有能力请你听好歌。

听到这首歌叫做《没有目的的旅程》，来自 Relax Pose。我不知道这是一支乐队还是一名单独的歌手，在这个合集里面并没有做太多的说明。当年呢，这一张合集是直接的把歌曲放到网上任由乐迷下载，在当时算是比较革新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新一点的团体 Rubber Band。这首歌很有意思，叫做黑鸡。黑鸡呢，就是粤语里面黑哨的意思。然后它整首歌就是用很本土的语言，它去描绘了一场球赛。球赛的过程当中，裁判多次的吹黑哨的过程，它用的是一个比较诙谐、轻松的写法。整个旋律呢，这个听起来曲调是很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说是记录他曾经的一个情伤的作品，当然呢，就是这样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外人是难以轻易的判断谁对谁错，其中的细节永远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而且很多的事，尤其是跟感情相关，似乎也没有绝对的对错，有的只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的构成。那么通过歌曲去表达自己的心情，有一些话是明说了，有一些则没有。没有说出来的话呢，则是寄托在音乐当中，留给人们慢慢的去体会。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莫文蔚在很多年之后才说起，其实当年这首《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是唱给冯德伦的，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快接近尾声了。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前段时间呢，我们说到这个庄学友，他邀请多年前的宣传人员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就让工作人员非常的感动。我就记得好像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一个新闻，今天想要找原文也找不到了，就是据说张学友对于工作的团队非常的用心，他做一台演唱会，前前后后一共100多号人，当整个演唱会结束的时候，他可以喊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他甚至还记得说，哎，谁谁谁，你的腿有没有好一点，这样的细节非常的体贴。其实呢，歌手

作为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的灵魂人物，张学友这么用心地记住每个人的名字，记住他们相应的一些情况，对于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心所向人心所归的状态下，集体作业的结果才会更好。

0: 听到张学友一颗不变心。刚才我们说到张学友的待人接物，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刘德华，他的周到跟圆融也是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众所周知。那么我曾经在一则也是一个旧新闻的报道当中看到，据说是每一位独家专访过刘德华的记者，每一年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收到刘德华的贺卡。我猜想这个或许只是在某几年之内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些幕后的小故事呢，听起来好像总是有滋有味。因为娱乐圈终究也是一个由不同特色的人所构成的一个千姿百态的行业，所以呢，自然就会有人的温度，相应的也会有一些人性的显露。所以有时候这个行业里面的人跟故事，甚至呢比歌曲还要动人。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

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

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

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

0: 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路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如果希望这一生能够活得更好，我们要断掉一些念头，其中之一是如果当初。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生十大憾事的评选啊，包括没有考上好大学、结婚太早、选错了人、入错行或者是忽视健康等等。看到这些呢，很多人都会有所感触。那些得不到的人和事，曾经错过的人生选项，就像是心中的白月光，总是让人心生遗憾。但你知道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一旦选择了就不要去后悔，更不要总是想着想当初。既然没有人不会做错的选择，那就坚定地走下去。我相信凡事经历多为馈赠，那些你踩过的坑、犯过的错、受过的伤，就把它想象成修炼你意志、看清你方向的机会吧。改变人生最好的时机永远都是现在，真正努力过了，你也就不后悔了。

如果想要人生变好，我们要断掉一些念头，其中之一是我做不到。只要你愿意啊，镣铐随时会送到你的手上。自我设限是一个人生活最大的监狱，设定自己的可能性可塑性，然后放弃寻找出路，放弃努力和抗争，其实就是在精神上画地为牢，给自己判了监禁。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他说，怯懦囚禁人的灵魂，希望可以让你自由。当你觉得自己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你觉得自己不行，神仙也无能为力。即使现阶段能力确实有限，但这正表明还有进步的空间，蕴藏了无限的可能。自己不试一下，怎么能知道结果呢？唯有不妄自菲薄，人才能看到自己身上的光。所以轻易别对自己说，我做不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唉，停止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咯？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9: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3: 如果人生想要活得更好，有些念头一定要断掉，比如我没有时间。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不是没有时间，你只是不愿意去行动，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努力奋斗坚持，而是渴望变好的心还不够强烈，下的决心还不够大。最怕的是你一直以忙碌为借口，

忙着抱怨，忙着发呆，忙着消耗时间，日复一日，长此以往，就只会浪费光阴，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所以永远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和借口，更不要拿没空没时间去敷衍，否则最终受苦的都是自己。当你懈怠时，问一问自己，这是不是你希望成为的样子？如果不是，记得叫醒自己，不要再拖延，更不要装作无所谓，你要努力争取自己渴望的人生。

什么叫爱自己、珍惜自己？我想人最珍惜自己的状态呀、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分能量都非常宝贵，锱铢必较。只要感觉自己在赤手空拳、无效发泄、无效焦虑，就要马上喊停。人在漩涡里出不来，挫折也好，失恋也好，其实有很大的比重是自己不想出来，自怜受虐，这个也是人的本能。更可怕的一点是，你潜意识里并不认为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能量很值钱，所以情绪稳定的人会知行合一地觉得自己值钱，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我想，我不想为了结束单身而匆忙去爱，不接谁的花，不陪谁长大，不想种树，也不想乘凉，不搭谁的帆船，我自己有海，也不想有人能牵动我的情绪，也不想为了一个睡得很香的人失眠，也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一时兴起而沦陷。爱来爱去才发现，其实人不爱的时候最开心，而你情场什么的，有的时候太影响人行走江湖了。当你不期待无例外，与其互为宇宙，不如自成人间。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在看一部叫做《人世间》的剧的时候，有很多观众对于剧中的台词表示被深深打动，其中有一句是：人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同时又在意你的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三两知己，爱人在侧，父母康健，听起来平平无奇，但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人生答卷了。

如果能坚持，你就会发现你年少时所渴望的各种美好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而是慢慢沉淀成另一个你，比现在的你美好数倍。唯一的遗憾是青春不在，但有什么关系呢？正所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8岁没有结婚，也不一定会孤独终老。38岁买不起房呢，也没什么好丢脸的。人生没有落后，也没有超前。其实大家都走在属于自己的花期，所有的经历都会准时到来，不用焦虑，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就怕你完全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即使这一生所谓世俗成功的大门没有向你敞开，也没关系，未必有所成才算活着。梦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喜欢看天走路，朝九晚五的人生也很好。所以幸跟不幸都有尽头，我们都从一惊一乍的孩童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大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5: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1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12: 就是不夸张。
1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袁维冰，我把他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10: 我们常说三观同三观不同，到底什么是三观呢？三观指的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三观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世界观是你对世界的看法，一个人的世界观由他所见所闻决定。你今天学会了一个公式，读了一本书，交了一个有智慧的朋友，他们就都在丰富和扩展你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你认为怎么做是对的，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会认同知识改变命运，有的人会认为这是无用论，还有人觉得健康很重要，而有的人认为财富才最重要。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同决定的。你读了那么多书，走了那么多路，然后回归自身，思考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要成为怎样的人。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0: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你看过电影《绿皮书》吗？绿皮书里面有很多关于人生的启示，其中关于朋友的定义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有分享的价值。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恰恰我们成了朋友，这不是缘分，是因为我们本就应该是朋友。朋友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我们在彼此面前都摘下了面具，舒服自在地做想做的事儿，说想说的话，想到他时就会想说，希望你站得高看得远，在我身边平平安安度过一年又一年。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呢，他们曾经都在西方国家生活过。首先呢，是曾经在法国生活的 Lisa。Lisa 曾经在一家法国的电影人、音乐人都很喜欢去的餐厅打工，然后时间久了呢，她也认识了当地的一些组音乐的、组乐队的音乐人，后来还加入到他们，成为了乐队的主唱。之后，当她回到台湾地区 ，Lisa 发行了专辑当中也收录了她创作的法文歌，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中文的名字是叫做《永远的》。一般来说，我们听这个法文歌好像都是比较bossa nova 或者是比较爵士一点的感觉，可是呢 Lisa 的法文歌它确实洋溢着牙买加雷鬼

听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收录在 More Lisa 专辑当中的一个歌曲。那么刚才我们说到 Lisa 呢曾经在法国生活，所以她音乐当中也会融入一些西方的风情。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则是在美国被王志平老师发掘的陶喆。2002年黑色柳丁专辑当中，陶喆加入了很多对于社会对于新闻的关注。那段时间呢美国发生了911，那么当时陶喆是住在洛杉矶，那天他正在睡觉，然后一大早呢就接到朋友从纽约打来的电话，非常的惊慌失措。陶喆知道之后自己也很震惊很难过，可是他说他却哭不出来，因为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就是眼泪流不出来。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叫做 Dear God， 里面就唱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噩梦跟笑话的鬼地方，可是它还是我的家。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7: 等一下，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比较新式的粤语歌。那如果是从粤语歌的黄金年代一路听过来的乐迷呢，或许是习惯了传统粤语歌的这种舒缓深情，或者呢是有一些节奏比较强劲的舞曲。可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停滞不前，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寄望于那些诚恳的做音乐的新人，去给他们更多的关注跟支持。比如说在2007年的圣诞节，香港地区有一家小众的音乐厂牌，他们推出了一张非主流的圣诞合集。其实里面的歌曲跟圣诞节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他们只是以这个作为理由，然后给乐迷送一份音乐大礼。然后专辑的文案就是说，我们没有钱请你吃大餐，但我们有能力请你听好歌。

0: 听过。
1: 听到这首歌叫做《没有目的的旅程》，来自 Relax Pose。我不知道这是一支乐队还是一名单独的歌手，在这个合集里面并没有做太多的说明。当年呢，这一张合集是直接的把歌曲放到网上，任由乐迷下载，在当时算是比较革新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新一点的团体 Rubber Band。这首歌很有意思，叫做黑鸡。黑鸡呢，就是粤语里面黑哨的意思。然后它整首歌就是用很本土的语言，它去描绘了一场球赛。球赛的过程当中，裁判多次的吹黑哨的过程，它用的是一个比较诙谐轻松的写法。整个旋律呢，这个听起来曲调是很柔和的，中间还加入了一些搞怪的解说，这样对比之下，反而更有一种嬉笑怒骂的。
0: 就是猪笼墟啊！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有时候呢，歌手的一些歌曲其实是很符合他们当下的情绪的，有可能是这个歌曲的创作人对歌手比较的熟悉，知道对方的状况，所以就为他量身定做，也有可能是歌手要求能够创造一首跟自己的情绪比较贴合的作品。比如说当年梁咏琪跟郑伊健分手的时候，他就出了一首歌叫做《原来爱情这么伤》，然后呢，在宣传的时候一被问到这个事情，一被问到这首歌曲，梁咏琪他就忍不住想要掉眼泪的感觉。

伤，可以说是记录他曾经的一个情伤的作品。当然呢，就是这样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外人是难以轻易的判断谁对谁错，其中的细节永远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而且很多的事，尤其是跟感情相关，似乎也没有绝对的对错，有的只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的构成。那么通过歌曲去表达自己的心情，有一些话是明说了，有一些则没有，没有说出来的话呢，则是寄托在音乐当中，留给人们慢慢的去体会。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莫文蔚在很多年之后才说起，其实当年这首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是唱给冯德伦的，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快接近尾声。

0: 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前段时间呢，我们说到这个庄学友，他邀请多年前的宣传人员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就让工作人员非常的感动。我就记得好像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一个新闻，今天想要找原文也找不到了，就是据说张学友对于工作的团队非常的用心，他做一台演唱会前前后后一共100多号人，当整个演唱会结束的时候，他可以喊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他甚至还记得说哎，谁谁谁你的腿有没有好一点，这样的细节非常的体贴。其实呢，歌手作为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的灵魂人物，张学友这么用心地记住每个人的名字，记住他们相应的一些情况，对于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心所向人心所归的状态下，集体作业的结果才

0: 中学有一颗不变心。刚才我们说到张学友的待人接物，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刘德华，他的周到跟圆融也是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众所周知。那么我曾经在一则也是一个旧新闻的报道当中看到，据说是每一位独家专访过刘德华的记者，每一年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收到刘德华的贺卡。我猜想这个或许只是在某几年之内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些幕后的小故事呢，听起来好像总是有滋有味。因为娱乐圈终究也是一个由不同特色的人所构成的一个千姿百态的行业，所以呢，自然就会有人的温度，相应的也会有一些人性的显露。所以有时候这个行业里面的人跟故事，甚至呢比歌曲还要动人。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

0: 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哎呀，冇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起拥抱炫月的夕阳。生命中的一切匆匆过往，唯有我们的爱情

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18874860详细咨询。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调研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展情况，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持续擦亮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
6: 毛伟明率团在上海

0: 海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乘智而上，向心而行，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1: 王伟民在2026年香超联赛筹备会上强调，精心筹备，精彩出圈，持续擦亮香超金字招牌。
0: 今年上半年，湖南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经济运行向优向新。
1: 湖南上新，科技与狠活，关键核心技术攥在手中。
0: 我省市民菜篮子品类齐全，市场多措并举，稳供应，稳物价。
1: 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启幕，民俗节庆点亮苗乡文旅。大家好，我是思远。
0: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潭韶山市调研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努力把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擦得更亮。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来到韶山学校思政教育实践基地、韶山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韶山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沈晓明实地查看相关红色研学业态，深入了解课程设置、安全保障、展陈布置、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研学课程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增强研学实践教育质效，要创新布展思路，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升文创产品的吸引力，更好弘扬红色文化。要持续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和应急预案，加强全流程管理，确保学生研学全过程平安顺畅。
1: 韶山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正在建设日月星海体验基地和星舰齐航研学营地，建成后可沉浸式体验航天航海文化。沈晓明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投资运营、展陈规划等情况。他指出，要牢牢把握红色研学思政育人的主线，将教学目标融入展陈设计，以系统思维准确讲好市情、党情、国情、省情、社情，用科普更好启发青少年科学幻想，不断提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
0: 来到位于雨韶产业园的湖南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规划选址地，沈晓明详细了解厂房改造利用、资金筹措、建设内容等情况，强调要明确项目定位，分龄分级制定标准化课程体系，兼顾学生教育和市场需求，建立可持续运营机制。要把安全教育和校本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沈晓明还来到韶峰景区了解景点经营情况，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旅游活力，凝聚共促事业发展的工作合力。省领导刘洪斌、王俊寿参加。
0: 20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率湖南省代表团在上海市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借鉴上海在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的先进经验，乘智而上，向心而行，加速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记者刘畅报道。
1: 为解决人工智能科研主体和创新企业用算力贵找算力难困局，上海一电牵头成立上海智算科技公司，建成多个大规模高性能算力集群，打造了上海市智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毛伟民一行详细了解算力精准供给、交易流程等情况。 他说，湖南正加快建设全省算力调度和综合管理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希望企业在统一算力标志、打通算力集群接口、高效协同调度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湖南打造全国算力网中部枢纽。接月星辰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研发，是国内基座模型种类最全面的公司之一。毛伟民一行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等情况，并表示，湖南智能制造、音视频等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多元，

0: 到芯片设计的全产业链布局，诚邀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落子湖南，在家乡沃土上开辟产业新赛道，拓展事业新版图。学习考察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突出四算一体夯实基础底座，聚焦算力、算法、算具、算网，打造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基础支撑体系，突出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结合湖南制造成本优势、超算算力优势、多元场景优势，瞄准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加力培育引进行业头部企业，精准制定产业支持政策，积极拓展场景应用空间，突出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支撑，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更大突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湖南省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激情开赛。20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筹备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精心筹备、精细保障、精彩出圈，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记者刘畅报道。
0: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同心协力办好首届湘超联赛，湘超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体育 IP。今年筹备工作充分借鉴前期办赛成功经验，整体推进顺畅有序。
1: 毛伟明强调，目前2026年湘超联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要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好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更好展示湖湘文化魅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更好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释放消费潜力，全力以赴把湘超办成安全、精彩、影响长远的体育盛会，突出政社企协同，打造群众体育活动新范式，继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不断丰富商业运营业态，突出文体旅融合，打造释放消费潜力的新场景，搭建赛事搭台、文旅赋能、消费畅戏融合发展平台，办出文化味、烟火气和体验感，突出多层次互动，打造全民乐动健身新引擎，以足球运动为媒介，串联城乡，链接内外，辐射全民，不断提升赛事品牌影响力、群众带动力，突出精细化办赛，打造城市体育赛事新标杆，精益求精，抓好赛事组织，做优赛事服务，擦亮赛事品牌，确保赛事安全。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蒋迪飞、于洪胜、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20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7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7月28号到31号在长沙举行。记者孙霞报道。
0: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等，审查《长沙市会展业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贯彻实施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

0: 察院关于行政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湖南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件若干规定、湖南省社区居家养老助餐服务若干规定执法检查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涉营商环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等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省一府两院落实代表建议办理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号，湖南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承压前行、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
1: 一是产业发展平稳，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夏粮总产量48万吨，增长2.8%，生猪出栏量3,148.3万头，家禽出笼量增长11.5%，水产品产量增长4.9%，工业稳中有升。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6%，食品制造业增长13.3%。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31.5%，服务业运行平稳。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6%。二是需求承压前行，上半年全省线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增长44.9%，体现投资政策导向的国有投资增长2.2%，体现产业升级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6%，外贸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三是新动能加速成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7.9%。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7%，新业态稳步发展。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传感器产量增长22.1%，印制电路板产量增长17.5%，光电子器件产量增长17.3%。四是质效持续向好，1到5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5.38%，比去年同期高0.0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比去年同期高11.5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11.1亿元，增长0.6%，完成全年预算数的53.7%。6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2万亿元，增长4.6%。五是民生保障有力， 上半年全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

0: 重达 74.6%， 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 16.4%， 节能环保支出增长 11.3%。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46.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25.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4.7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6.8%、 86.3% 和 72.9%。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9%，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3.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湖南，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里提取的珍贵原料，现在用酵母就能种出来，成本大降。新材料能耐1800度高温，价格只有国外的一半。把关键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湖南正用实打实的创新撑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腰杆。
0: 关键核心技术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底气。在湖南农大，科研人员正在研究用酵母菌合成生产角鲨烯，这是一种广泛应用在医药保健、高端美妆、功能性食品产业的核心原料。长期以来，高纯度角鲨烯主要依靠深海鲨鱼肝脏或油茶籽提取，产能受限，成本高昂，并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湖南农大科研团队经过数百次试验迭代，优化出成熟绿色的发酵工艺，实现角鲨烯的稳定量产，产物纯度、量产效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目前该技术已进入小型发酵罐中试阶段。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湖南省农业生物工程研究所副教授刘虎虎：
2: 我们是想在未来的2到3年，能够在小试水平能够做到30克到50克这么一个水准，能够在吨级罐上面进行一个放大。我们也在尝试能不能用裂下的这种碳源，比如说这个秸秆啊，这些废弃物啊，就降低这个发酵成本。
1: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湖南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培育科创企业，扶持企业搭建研发平台，开展技术攻关，转化科创成果。这种第三代碳化硅纤维是泽瑞新材料最新研发的产品，它可以经受1800度高温的炙烤，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价格却是每日同类型产品的一半。使用这种纤维制作的陶瓷复合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重型燃机等领域。湖南博翔新材料、湖南泽瑞新材料董事长、中南大学教授黄晓忠：
3: 因为原来金属的工作温度也就是900度，这种陶瓷机部件用在发动机上，把发动机的工作温度一下子就提到1300度了。这400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推力会是原来的3.25倍。
0: 大科学装置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利器，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的加持下，山河星航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的气动特性仿真计算时间从几周压缩到3小时，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内企业的视频渲染效率提升25倍以上，星邦智能的高空作业设备结构安全仿真预测精度达到90%以上，杂交水稻品种选育效率提升38%，母菌增产5%到10%。长江学者、湖南大学国家超算长沙中心副主任彭少亮：
4: 我们现在这个通用的算力大概有200个 P， 人工智能算力大概有1000个 P， 确实也进入了一个超算和智算融合的时代，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科技创新、科技发展的一个动力。
1: 目前全省研发投入强度达2.62%，研发经费同比增长8.62%，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第9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同时，湖南落地成果转化、科研经费改革等新政，通过揭榜挂帅、专项攻关，攻克79项信息化关键技术。4+4科创工程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30多项。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钱国平：
5: 集中力量打造特色创新高地，加快推进一加 N 国家实验室体系，4+4科创工程建设，深化央地协同、省市联动，

0: 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
1: 随着本地夏菜进入丰产期，市民菜篮子变得更多样化。记者走访长沙多个农贸市场，看到各大菜摊前摆满了品类齐全的鲜蔬，市场多措并举，稳供应、稳物价。省商务厅数据显示，重点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价格呈15跌12涨三持平格局，货源供应充足。记者梁瑞报道。
2: 早上7点，长沙红星大市场已经是一派热闹景象，各类夏季时令蔬菜整齐码放，空心菜、丝瓜、冬瓜、辣椒应有尽有，根茎类、瓜果类、绿叶类货源储备充足。蔬菜经营户苏先生：
3: 到了市场之后，我们会及时的去把这个鲜货储存到冷库，保证货的新鲜，正常的供应。
1: 据了解，长沙红星大市场蔬菜日交易量稳定在400万公斤左右，均价每公斤2.55元。针对高温天气，市场提前启动高温保供预案，优化进货节奏，调整为夜间凌晨低温时段集中进货，避开白天高温暴晒，减少蔬菜脱水损耗，同时拓宽供货渠道，实行本地基地职工加外地货源补调双保障模式，提升市场整体库存储备。红星全球农批中心蔬菜肉食项目副经理张威：
4: 我们也从甘肃等高原的地方调来了我们的高原夏菜，保障我们的一个补给。我们市场配备了20000吨的冷库，以及为我们的大型的商户以及我们的商户都提供了一些小型的冷库，保障货品的新鲜度。
2: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今年第28周，我省蔬菜零售均价为每公斤6.88元，微跌0.4%。随着后续露天应季蔬菜上市量持续增加，预计届时全省部分蔬菜价格仍将稳中有跌。
1: 7月22号，炎陵黄桃陶醉天下2026年第四届炎陵黄桃文化季将在中国优质黄桃之乡株洲炎陵县开幕。今年炎陵黄桃文化季期间将举办山峰音乐会、遥香探桃、亲水神农等系列活动。炎帝陵、神农谷、云上大院三大核心景区还将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免票。记者张冠报道。
2: 炎陵黄桃的核心产区在海拔600米到1200米的高山云雾之间，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壤富含有机质，果形端正饱满，金黄透亮，果肉紧实甜蜜，富含维 C、胡萝卜素及硒、锌、钾等多种微量元素。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双认证产品，炎陵黄桃及其制品销售覆盖全国，并且成功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的炎陵黄桃文化季将是一次黄桃加避暑全方位体验的凉爽之约。中共炎陵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刘冠希：
5: 炎陵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3%。夏天的炎陵有着23度的凉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不仅可以摘黄桃，还可以拜始祖炎帝，忆红色初心，畅游炎陵秘境。无论是运动还是观景，都是自带降温特效。
1: 陶醉炎陵，清凉一夏。今年炎陵黄桃文化季最大的亮点是成功落地承办2026年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及湖南高山避暑康养季活动。活动期间将发布炎陵清凉一夏避暑产品，举行电影《琴声飞过旷野》开机发布会和相关配套活动。刘冠希：
5: 在整个旅游季期间，我们会相继举办山峰音乐会、遥香探桃、亲水神农、追光逐星、云端之约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2: 即日起到8月31号，炎陵县三大核心景区炎帝陵、神农谷、云上大院还将同步推出暑期福利，全国应届中考生、高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票入园游览。
6: 我一杯酒来，
1: 一声穿透力十足的山歌能让一座县城火多久？邵阳城部的回答是越唱越火。今年恰逢城部苗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如期而至， 山歌搭台，光影助阵，夜市迎客。城部正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和鲜活的夜间经济掀起夏日文旅热潮。
2: 19号晚，城部民族文化体育中心外场灯火辉煌，歌声如潮。作为本届山歌节的重头戏，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篇章串联，踏歌行、苗岭星韵、手艺、步步生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苗乡非遗和舞台艺术相结合，生动展现了浓郁风情与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
1: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各族群众和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民族团圆舞，让游客从旁观者变身为参与者。游客于艳曼
7: 盛会特别震撼，原生态山歌淳朴动听，苗舞非遗展演，民族味儿十足，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各民族欢聚一堂，来这儿避暑、听歌、体验民族，真是不虚此行。
2: 节庆高人气，持续撬动文旅消费新活力。本次节会除启动仪式及文艺演出之外，还推出了《红石榴民族山歌全民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讲堂》、《一路风味上南山民族风物市集》、《一路漫步上南山南山放空营》、《一路苗韵上南山民俗体验活动》等。依托山歌节的超高流量，城区夜市摊位红火，客流密集，夜间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文化流量正加速变为经济增量。游客林志飞：
8: 每年都盼着城部6/6山歌节，今年开幕式更热闹有新意，演出精彩，还有风物市集可逛可吃。看着嘉善的文化盛会越办越好，我很自豪，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城部感受苗乡魅力。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1: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协议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快启动运转。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19项主要指标，从五个方面部署24项重点任务。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了。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也就是今天的8点钟左右，它的倾角会达到年度最大。一会儿凭借着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
0: 再来关注本地，7月23号到10月10号，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啊，有的时候网上的一些内容啊确实是特别洗脑。这两天我的脑子里都重复着这个旋律，

0: 这 BGM 好像就找你录的。
1: 然后脑子里马上就出现那个宝丽金唱片啊，那个大的碟片就开始在这个屏幕右上角就开始滑动了。
0: 金钱豹是吧？
1: 哎呀，真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哪儿哪儿都能听到这个 BGM， 要不说 Papi 还是 Papi 呢，时不时的有点梗啊，就能够火遍全网。最近呢，还有一个因为会说话而被大家熟知的，算是他不能算女明星，
0: 嗯，
1: 女性吧，啊，也是因为她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0: 哦，
1: 上了热搜。今天我们就来唠唠啊，这一位女性推荐的这个事儿到底靠不靠谱？
2: 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吧。
1: 夏天一来，游泳馆里真是热闹啊！会游泳的呢，像条鱼一样扑腾扑腾的刷来回刷记录；那不会游泳的也没闲着，最近流行起了在水里散步，啊！只见他们表情凝重，步伐更加沉重，就是减肥屡战屡败，但还在屡败屡战的辩手颜如晶。
3: 不要搞了，
1: 刚说的就是他啊！也加入了这个泳池暴走项目。
0: 嗯，
1: 说是效果不错呀，
0: 啊
1: 啊，已经减下来1.15公斤了，
0: 哎呦，
1: 三斤多，啊，
0: 不到三斤呢，
1: 啊，不到三斤，2斤多，
0: 啊，
1: 2斤3两，是吧？
0: 是，
1: 江湖人称泳池减肥邪修。
0: 那这个在泳池里走路跑步的运动方式，到底是减肥新发现，还是一个智商税的新骗局呢？哎，这得听专业人士怎么讲。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运动医学与关节外科的胡晓军主任得到的答案还挺有意思，啊，先来说好处啊，这胡主任认为呢，它是有的，啊，水有浮力啊，人往水里那么一站，体重瞬间就被打折了，啊，膝盖和脚踝因为地心引力按在地上摩擦的压迫感马上就能减轻不少，对大体重的人群来说啊，就非常友好了。
1: 第二呢，就是水的阻力那比空气大多了，那人在池子里每迈一步就像在跟一整池子水较劲儿，大腿屁股核心肌群都需要用更多的力啊，就为了咱能够在水里站稳不摔倒，
0: 嗯，
1: 协调性也能一起给练出来。
0: 再加上这泳池的水温啊，它常年保持在25度左右，比人的体温稍低一些，运动产生的热量被水带走，肌肉不容易充血肿胀啊，那第二天运动过后的肌肉酸痛感也会减轻很多。
1: 这随便一数就已经有三个好处了，
0: 嗯，
1: 那这么一说，这个泳池暴走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减肥新方法喽。
0: 哦，
1: 啊，建议大家先别急，你听我们讲完，下一节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0: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0: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1: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一提起颜如晶啊，很多朋友都说有印象啊，记得她就是一直折腾自己，就想减肥
1: 啊。
0: 看她健过身呐、啊，然后还有这个是爬山还是徒步啊？然后这会儿在这个泳池里头暴走，这已经是反正我有印象的看过，也是第三个就说她这减肥的方法了啊，尝试过很多种。据说好像瘦是已经瘦下来了，得有个20-30斤，但是还没有达到他的目标，但现在就是卡在平台期了。我发现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能看到说他减肥的事。
1: 我没记错的话，我近半年之内应该播过他减肥的新闻。
0: 挺心疼他的，何必给自己就是压力这么大呢？
1: 咱老实话讲，他没有那么胖。
0: 我说心里话，他没减之前确实是胖的有点厉害，就是可能怕危害他的健康的那种感觉了。
1: 啊、我印象里他还好、
0: 啊。嗯，
1: 可能我看到的样子，可能就已经是他减过了。
0: 应该是、啊，我觉得挺可爱的呀。如果不是因为健康考虑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那么急。
1: 嗯，
0: 其实按部就班来呗，一点一点就能出现成果的。关于这个泳池暴走，我看到这个有我们的听众家人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啊。俊臣说，泳馆人少的时候走走可以，人多的时候真的很影响真正想游泳的人。我觉得这一点讲的特别对。
1: 嗯、对，我看这事儿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因为他会占泳道。他会占泳道，因为他这么走的话一般啊都会在马边的那一条泳道里边走。
0: 嗯
1: 啊，但是那条泳道呢，有的就是比如说新手练习游泳啊什么的也会在那条泳道。反正
0: 那本来一个不是很会游泳的人加一个在水里腿不利索的人，你说这双重 debuff 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你刚学游泳的人在泳池里扑扑腾，你总想着你有一只手可以直接就够到那泳池边，对吧？在你这个憋不住气儿的时候啊，马上要不行的时候啊，抓一下这个边儿，你心里有底，对吧？结果一抓，哎，这什么？这是？抓住一个柱子，
0: 特别不安全、嗯、啊！我觉得担心特别有道理。你说也让人泳也没游好，你这走也没走好。关键是我们先得了解适不适合这么干。你其实就已经想到要到泳池去走了。刚刚我们是说它确实是有优点，嗯、真的是不是适合这么干？那你还得接着听我们往下说。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刚说了啊，在泳池里暴走三大优点：减少关节摩擦，调动更多肌群，还能让运动之后的肌肉不那么酸痛。那还说啥了？有人讲说，我现在我就是上游泳馆，我办卡，我不游泳我就暴走。
1: 这别急，别急啊，人家。运动医学胡主任的话还没说完呢，说泳池里边啊最容易让人麻痹大意的恰恰是那种太舒服了的错觉
0: 啊。怎么讲？
1: 当泡在水里，这失重感一来，整个人好像漂浮在太空当中啊，疲惫啊就被水拖着，你不觉得累？很多人一走就是半个多小时，那核心肌肉先扛不住了，腰一软人就不自觉的弯腰前倾，这就会让腰背肌群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啊，久而久之这腰肌劳损它就来了，严重的话会直接诱发腰椎间盘突出。
0: 哎，这第一个啊，在泳池里长期这么走容易腰肌劳损甚至突出、哎、那还有一个高危动作就是折返转身。当我们在泳池里两头来回走的时候，走到泳池边一个拧腰掉头，那一瞬间的扭力，脚踝呀、膝盖呀同时受

0: 后力。陆地转身，我们还能靠摩擦力帮个忙，有个缓冲。但是你水里，你湿漉漉、滑溜溜的，关节是直接是硬扛这个扭矩，韧带拉伤，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1: 网上啊，还有人分享用侧向迈步的办法减一减这个侧腰的赘肉。
0: 在游泳池里，螃蟹步是这个意思，横着走。
1: 那胡主任呢，并不认同。他说人的关节啊，天生是前后方向的轨道车，侧向移动啊，其实是给髋关节和膝盖上强度。水里的阻力又大，那步子一歪，肌肉拉伤的都是轻的，严重的会直接造成韧带撕裂。而且啊，水会麻痹我们的痛感。上岸之后，重力重新接管身体，体重实打实的压下来，这个腰疼啊，膝盖酸啊，才会像迟到一样的找上门了。这时候啊，我们才会发现自己走了很多弯路。
0: 还要说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水位线。很多人在泳池暴走的时候，喜欢水没过胸口的深度啊，觉得这样水多，我锻炼效果最好
1: 啊，
0: 那个瘦得更快。但是胡主任提醒了，心脏不好的人，你千万得小心，因为水压一上来，那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泡温泉的时候，那个水有时候一多就没过胸口到锁骨这块，你是不是觉得，
1: 哎呀呀哈，
0: 是不是有点喘不过气？
1: 嗯。
0: 因为压强一来，你这那胸腔活动范围就受限了嘛，就会觉得有点喘不上来气。
1: 嗯，
0: 那你这而且水压一上来，压迫下肢血管，回心的那个血量突然增加，心脏泵血负担瞬间加大，再加上泳池里水凉，基本上是23-24度，血管收缩，回心血量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飙升。
1: 哎呦，
0: 心慌胸闷都是前兆，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肺水肿。所以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你别看那些年轻人走得欢，自己也跟着试，那不是养生，那是冒险。你看这一数优点才仨，缺点有四个。你看不是吗，腰肌劳损、韧带拉伤啊，然后这个韧带撕裂、肌肉拉伤完了，还有一个这个压力增强造成这个血压也产生变化。你看这四个缺点，
1: 那泳池暴走真就不能试了吗？其实也不用一棒子打死。胡主任啊，给了几个实在的建议。第一，折返的时候动作尽量放缓啊，慢慢的转身，给关节留出点反应时间来。第二，不要追求一气呵成的暴走，拆分成几组，每15分钟爬上岸歇一歇啊，喝口水让肌肉缓口气。第三，就是不要迷信越多越好，每个人的耐受度才不一样。如果腰腿持续酸痛，那就是身体在超载报警了，赶紧减时长换项目。
0: 最后呢，胡主任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在理，就是运动它没有捷径，水里暴走也不是什么减肥神功，你真要科学减重，你光泡池子啊，光哭哭在水里走，然后每天该怎么吃怎么吃，晚上还加一顿夜宵，那不行，你得管住嘴，双管齐下才是王道。就是很浅显的，就是少吃多动这一点，很多人只能做到一边。这肯定就出不来效果。反正如果要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没底，那你就不要盲目跟风，你去医院做一个整体的机能评估，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可以省掉很多潜在的伤害。
1: 所以啊，结论就是泳池暴走可以练，但有条件，它适合那些膝盖不好体重偏大的人作为辅助训练，但是它不能作为万能减肥秘籍，更不是说谁都适合这个全民运动。颜如晶能减到2-3斤，那是她的身体啊在特定强度下的反馈，咱们都无脑照搬，可能收获的不一定是减肥，还会有半月板的磨损。量力而行，见好就收，才最科学健康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

0: 微信平台上辣椒小新说，练这练那的，还是少吃零食少喝奶茶吧，咱就是说。你先从这一点开始，你会发现啊，你先不用动，先忌忌口啊，跟那个辣椒小新说的一样啊，你先把你的奶茶戒了，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开始瘦了。我说那我不喝奶茶，就是那白水我喝不下去怎么办呢？然后呢，我那个喝牛奶我又乳糖不耐，我容易拉肚子，喝点啥呢啊，然后说喝豆浆，那不行，那豆浆那里头就是我尿酸高，我喝了我容易痛风
1: 啊。
0: 豆制品不是和这个不能，那我推荐你喝什么呢？喝远古碱地米乳，哎，同样也是饮品，然后呢又有大米的那种清香的感觉，而且用的是远古农场专注的耐盐碱谷物全产业链，传承袁隆平院士精神，依托盐碱地生态优质种植，自主研发的，然后做出来的这么一个碱地的米乳，辽河盐碱地当季新米，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而且呢，刚刚不是说嘛，有这个尿酸高的朋友，这个谷物它本身它嘌呤含量很低，是非常清爽的植物基饮品。你要是日常你喝那个牛奶你容易拉肚子的，或者是豆奶你觉得这个嘌呤太高的，哎，你就喝点咱们这个米乳。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没有额外添加糖，而且全微无麸质，不含乳糖，没有大豆坚果这些致敏源，你喝白水你喝不下去的，你来点咱啊远古的碱地米乳。而且你平常爱喝咖啡的啊，你做个那个米乳拿铁，哎，我觉得也蛮好。大家如果听着觉得不错，可以上这个各大购物的软件啊，这个某宝啊，某东啊，啊某多多呀，你都去搜一搜啊。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盐碱地，这个碱地啊，远古碱地米乳，有时间可以尝一尝，试一试。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暨蓝釉艾叶行洗。在古人的生活里，植物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清新养眼，有的还可以入药治病，深受人们的喜爱。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暨蓝釉艾叶行洗，

0: 原型是根据艾叶的模样打造而成的。为了将它做得更加逼真，工匠还在我的内侧根据叶子的起伏画出了叶脉的纹路，再配上纯正的霁蓝釉彩，让我的气质更加清新温婉。之所以会将艾叶作为我的设计原型，也是特别有用意的。艾叶在我们当时被称为佳艾，叶子上有挥发性的芳香油，它所散发出的味道可以驱除虫蚁，净化空气。人们平常将艾草挂在门上，起到杀菌防病的作用。正是因为和人们的生活连接得如此紧密，才会在设计器物造型的时候，不忘把艾叶也融入了进去。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霁蓝釉艾叶行洗。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的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1: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0: 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
1: 19号，中国国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20号盘前，五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资产注入、股东增持、股份回购、分红等方式集体出手，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从中国石油获得的消息，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0: 燃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据报道，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记者从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处获悉，该机构已获得委托。

0: 6.55亿美元。根据规则，夺冠的西班牙队将获得5000万美元奖金。此外呢，亚军阿根廷队最终获得3300万美元奖金。季军英格兰奖金为2900万美元，第四名法国队获得2700万美元。
1: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早上起来不知道该喝点啥，不如喝一盒远古碱地米乳吧。
1: 哎，这好、
0: 啊、然后呢就是又不会因为这个乳糖不耐拉肚子哈，又不会因为是豆制品让你觉得这个嘌呤太高让你痛风啥的哈。上各个购物 APP 搜一搜就能搜到、啊、咱们就不给大家链接了，想买的朋友自己去找啊。颜如晶带火的泳池暴走减肥法，今天跟大家分析分析了啊，能试吗？能试，但是特别要注意方法啊。泳池走到头，掉头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啊，让这个关节进行缓冲。第二一个呢，不要追求一口气咱能走多长时间，
1: 嗯
0: 啊，把它分段分次来进行，每次时间间隔短一点。然后每趟中间呢上岸上感受一下有没有哪儿酸痛不舒服呀，要是有不舒服、
1: 哎、
0: 咱及时就是停止啊，
1: 喘口气
0: 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泳池里头的时候啊，你走人家游，人家是要埋头在水里埋一段时间再出来的，所以呢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嗯、
0: 要特别小心啊。柳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建议游泳馆还是专门开一条泳道给要走步的吧、
1: 啊、
0: 游泳的时候容易撞到
2: 要游走。
0: 但是说句实在话啊，暑假的游泳馆你还专门开一条泳道，那不可能，
1: 那不太现实，
0: 那不可能。伯格说专业游泳教练提醒大家，如果在浅水区就是水指没过膝盖附近区域的时候急走，产生的水流阻力会对膝关节产生剪切力，而且只有膝盖以下受力，大腿部分不受力，更加剧横向剪切的效果，对关节损伤更大。我把它简化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在浅水区走，不但不一定能减肥，反而会给你的关节带来更大的损害、
1: 嗯、
0: 就是说你在泳池里暴走的时候，不光水不能太深啊，没过你胸口，第二水也不能太浅，不到你膝盖，不然白练了。Miss 白说挺心疼颜如晶的，天天看她说减肥也没见减下去太多，我觉得她应该先调整心态，减肥没有邪修，就是制造热量缺口，管住嘴迈开腿。我觉得你讲的太对了，我也觉得他应该先调整一下心态，我觉得现在有点太着急了、
1: 嗯、
0: 挺心疼的，真是啊，心态先调整好了。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太急于求成的话，你给自己心理压力太大，身体当中有一个物质叫做什么来着，叫皮质醇吧，好像就会这个增加，这个皮质醇一增加，就是你再怎么练，你身体处于疲劳状态，嗯，都不会有什么效果。我感觉他就是太焦虑了，皮质醇应该老高了。来吧，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 shine 曾亚明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说的是今天。我看的是好像是雨过天晴要晴，但没晴成功。现在反正马栏山是阴天啊，
1: 半晴不晴的那玩意儿
0: 啊。秦也来了，老何也来了，木木大宋神话双桂装修 ，CS 小强也来了。琪琪宝贝说今天早上好凉快
1: 啊，
0: 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是确实有一种那个就是开进了空调房开了空调的那种感觉。二群里啊，拂晓的稻草人，折翅的飞人，鹿啊，明哥，明哥，你看每个人体感不一样。昨天刚讲的，为什么不拿体感温度来报预报？你看，刚有人说早上说挺凉快，明哥是说今天又热起来了。
1: 哎、
0: 娱乐，星儿，唐大京，姚丹的说。

0: 上好，又是一个凉凉爽爽舒服的早上，还有糖果，还有爱吃瓜的小神仙说早上好，今天很舒服。还有往哪儿跑也是已经出现了。还有朋友们看到我们群里今天分享的美妆好物啊，立马就是啊，控制不住自己了，哎呀，今天有气垫，入手整起来，整一个，行，没问题。还有一些朋友说哈，在一些其他的城市可能听不着咱们的节目了，那可能是信号调整各方面的问题吧。如果大家实在听不着，湖南电台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可以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那你就下一个 APP 叫做云听啊，手机 APP 云听，云朵的云啊，收听的听啊，一定能听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四群里梁少 however 可口可乐九段雄风樱花盛开蔡球小张森哥跑不动多点 LL 牧尘七股隆咚咚咚锵自自然牛肉说不舒服感冒了，夏天感冒最难受了
1: 啊，
0: 是啥冷饮也不能吃了，空调也不能吹了，只能干热着，真的夏天感冒可难受了，多喝水吧，咚咚喝水。
1: 对，你觉得不舒服了没必要硬扛呢，上医院检查一圈去啊，这是正事
0: 儿。啊 ,Roy 说气温舒适，中午也会有点热，以晨跑完五公里。月亮爸爸也来了，随心而动，冬日焰火，刘健杜空心菜俊彩星驰小央美羊羊一窗听雨你的背包。谢谢大家每天早上都坚持打卡啊。还有漫步人生说今天不会有倾盆大雨来袭吧，那可说不好哦，说不定在我们下班那会儿又会像昨天一样啊，突然给你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也是有可能的，
1: 全落我身上了吧雨好
0: 像
1: 给我下的，
0: 你好像昨天正下楼那会儿正好下大雨，
1: 我在楼上的时候一滴雨没有啊，我坐电梯下楼倾盆大瓢
0: 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车已经来了
1: 啊，
0: 你就只能
1: 头皮上吗，
0: 你那一刻有没有就幻想自己是那个青春疼痛电影里头的男主，
1: 哎呦我老惨了，后来临到家了差一个路口到家了雨停了
0: 啊，你看看
1: 那好死不死我们家楼下那路口红绿灯两分钟，
0: 嗯，
1: 我在那等红绿灯等了两分钟
0: 然后又下起来了，
1: 当我下车的时候又下了，
0: 你看看，
1: 哎我上楼之后停了，
0: 有没有句话叫做遇水则发，
1: 哎呀妈呀那我都敷弄了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啊，如果要是收不到信号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湖南电台小程序 也找不到不好听的，不知道该怎么听的朋友，
1: 嗯，就擦一擦你的天线。
0: 现在哪儿还有天线？你那个下载一个
2: 没有没有吗？车顶那个有的不还能拔？
3: 那现在好多车都没有，那得多老的车了？
2: 有2000年的桑塔纳。
0: 你去下载一个云听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音频客户端，嗯，然后呢全国各地所有的电台的这个频率哈，它都可以搜索得到，
2: 是
0: 下载一个云听 APP。 哎，云听好像也有小程序，你看看，你找一找啊，嗯。俊宇说，其实减肥最重要的不是减下去多少，而是要坚持下去，从而让自己更健康，
2: 嗯。
0: 但是我能知道这个想法，这个宗旨是对的，但是我也能理解颜如晶的这个焦虑，就是我一直在努力，我一直在控制，但是体重就是卡在这儿不动了，是不是我方法不对啊？我再换一个，就是人就会一直困住自己，有的时候就是心理上的一些啊。等风来，我觉得他的总结很棒啊。锻炼身体的方法有很多种，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别人的方法不一定对自己有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是
0: 不要盲目跟风。所以呢，又没有方法呢，你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努力，方法太多呢，你也不知道该试哪一个，有的时候真的也是挺烦人的。所以我们从来不这样，我们只有两个选项，真的或者假的，是吧？来，请听今天的题。
4: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个在泳池里面哈，各种进暴走啊，能减肥的这个事儿。但泳池它原本最初的初衷设计是让咱们大家去游泳的啊，然后游泳的话一般是这个什么蛙泳、蝶泳、自由泳，没了吧？
1: 狗泳，
0: 那狗刨那叫。所以就想问问大家了，常见的泳姿里头，蝶泳的热量消耗是最大的，请问这是真的吗？
1: 那我觉得应该是，你想那蝶泳一呼伸起来，按他俩膀子，哭哭哭哭往前刨
0: 啊，
1: 对吧？那肯定是比狗刨消耗大。我们
0: 狗
1: 刨选手一般
0: 常见泳姿吗？是正常的正经泳姿吗？
1: 在我们家族很常见。
0: 那你说那狗刨那也是啊，腿还得用力呢。
1: 我觉得蝶泳热量消耗应该不低，
0: 就是因为你觉得它，因为它整个上半身要从那个水里头探出来，
1: 哎，对，
0: 然后再扎进去，
1: 你就感觉看蝶泳的那些运动员啊，他们贼猛，嘎嘎干，
0: 哦，
1: 你就感觉我的天哪，那么使劲儿，它热量消耗肯定大呀，
0: 哦，
1: 对不对？那你上岸之后，那就饿得慌。
0: 但你自己试过没有？你只会狗刨，
1: 我只会狗刨。哎，我这犬系男友，
0: 这么个犬是吗？
1: 人谈恋爱的时候约女朋友去游泳去，都是我是犬系男友，我会保护你。那其实我只会狗刨。
0: 来吧，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吧。在常见的泳姿里头，蝶泳的热量消耗是最大的。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在后台我们都能看得到。当然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啊，已经进群的朋友直接在群里答题就行了。进群除了这个答题方便，然后呢打卡呀讨论话题方便，更好的是还可以

0: 我们的视频直播方便呀、啊、明天又是星期三了，又得给大家抽奖了。你看昨天已经陆陆续续收到有不少听众啊跟我们的反馈啊，说抽的这个迪奥的小香水
1: 啊
0: 是已经收到了。
1: 嗯，
0: 然后呢上周五给大家送的这个喵乐送的麦这个麦当劳喵乐送的这个猫窝啊也是已经收到了。
1: 对，
0: 时不时就给大家送点礼物，你说我们视频直播为的就是啥？为的就是说找个理由给大家送点礼物，送点惊喜。所以你想跟很多早起的朋友一起打卡，一起聊天，一起分享生活，一起答题，一起看视频直播抽奖，那你就赶紧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我们来邀你进群呢。啊，金鹰九五电台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我们就会邀你进群啊，各种热爱生活，各种分享福利。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前面说了嘛啊，今天一说商城里推荐的美妆品，很多姐妹们就按捺不住了，就说哎呀这个气垫
1: 啊，
0: 整一个
1: 整
0: 整没错，但是我想指出你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误差，不是一个是俩
1: 哦，
0: 哎，这是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一壳俩心啊，一个壳里面除了它原装里头带的那个气垫芯之外，还再送你一个气垫的替换芯
1: 啊，
0: 啊，一壳俩芯。关键是直接全部一起打包，只要199。
1: 哇，那很划算的。
0: 199，你平常连这一个气垫你都买不着，这半个气垫你可能都够呛。我记得它原价得有400-500吧。就是199，就是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流光幻变这个气垫，你就是半个你都不一定能买到，而现在你只要用199就可以到手一壳俩芯。
1: 嗯，
0: 你花人家这个1/2的钱，你能到手人家2倍的量啊！而且我们跟大家保证，不是临期品，更不是瑕疵品，是正儿八经的海蓝之谜正品，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8月份，也就是说还有24个月的使用有效期，完全可以放心啊！回复关键词气垫啊，气垫。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我们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一个优惠补贴，就能以199块钱的价格下单，直接买到这个海蓝之谜的啊这个气垫，一壳俩芯，199。跟大家说，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卖完了之后直接恢复原价。啊，所以如果各位想要的，直接来下单。关键是它这个气垫里头是含有防晒值的，所以就是说防晒跟美妆直接双管齐下，一步到位啊！还有个百搭色就是01号色，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自己来参考一下。不管是通勤补妆还是偶尔出去赴约，这个气垫粉底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它是海蓝之谜大牌子啊，防晒养肤两不误，持妆不卡粉不暗沉。限量每天50单，每人仅限1单啊！赶紧回复关键词气垫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花199就可以到手海蓝之谜的这个流光幻变气垫，一壳俩芯啊、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领了一个优惠补贴以后再下单啊，就是199，使用有效期还有24个月，关键是气垫。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亲。